0: ꯅꯧꯕ ꯂꯥꯌꯦꯡ
1: ꯁꯥꯏꯇꯣꯀꯥꯏꯟꯁ ꯍꯥꯏꯔꯤꯕ ꯑꯄꯤꯛꯄ ꯄ꯭ꯔꯣꯇꯤꯟꯁꯤꯡ ꯑꯁꯤ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 ꯁꯦꯜ ꯂꯣꯏꯅꯅ ꯏꯒꯤ ꯁꯦꯜꯁꯤꯡ ꯃꯆꯥ ꯄꯣꯛꯄꯗ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ꯀꯟꯇ꯭ꯔꯣꯜ ꯇꯧꯕꯗ ꯌꯥꯝꯅ ꯆꯥꯎꯅ ꯇꯦꯡꯕꯥꯡꯕ ꯄꯣꯠꯂꯝꯁꯤꯡꯅꯤ ꯁꯥꯏꯇꯣꯀꯥꯏꯟꯁꯤꯡꯗ ꯏꯟꯇꯔꯐꯔꯟ ꯒꯃꯥ ꯍꯥꯏꯕ ꯃꯔꯨꯑꯣꯏꯕ ꯁꯤꯒꯅꯦꯜ ꯑꯃ ꯌꯥꯎꯏ ꯃꯁꯤ ꯃꯍꯧꯁꯥꯅ ꯍꯛꯆꯥꯡꯗ ꯃꯍꯤꯛ ꯃꯇꯥꯡ ꯆꯪꯂꯛꯄꯗ ꯃꯗꯨꯕꯨ ꯉꯥꯛꯊꯣꯛꯆꯅꯕ ꯁꯦꯝ ꯁꯥꯔꯤꯕ ꯁꯤꯒꯅꯦꯜꯅꯤ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ꯂꯥꯏꯀꯟ ꯄ꯭ꯂꯥꯅꯁꯅ ꯍꯛꯆꯥꯡꯗ ꯅꯥꯔꯛꯄꯗ ꯍꯥꯏꯔꯤꯕ ꯁꯤꯒꯅꯦꯜ ꯑꯁꯤ ꯃꯑꯣꯡ ꯆꯨꯝꯅ ꯊꯕꯛ ꯇꯧꯔꯛꯇꯦ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ꯅꯥꯕ ꯃꯍꯤꯛ ꯃꯇꯥꯡꯗꯒꯤ ꯉꯥꯛꯊꯣꯛꯆꯅꯕ ꯌꯥꯎꯖꯔꯛꯂꯤꯕ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ꯒꯤ ꯁꯦꯜꯁꯤꯡꯅ ꯅꯣꯔꯃꯦꯜ ꯁꯦꯜꯁꯤꯡꯗ ꯂꯥꯟꯗꯥꯁꯤꯜꯂꯛꯏ ꯏꯁꯥꯒꯤ ꯂꯥꯟꯃꯤꯁꯤꯡꯅ ꯏꯁꯥꯗ ꯂꯥꯟꯗꯥꯁꯤꯜꯂꯛꯄꯒꯤ ꯃꯑꯣꯡꯅꯤ ꯖꯦꯅꯁꯀꯥꯏꯅꯁ ꯖꯤ ꯑꯦ ꯀꯦ ꯑꯦꯟꯖꯥꯏꯝꯁꯤꯡꯅ ꯍꯛꯆꯥꯡꯒꯤ ꯏꯟꯐ꯭ꯂꯥꯃꯦꯇꯔꯤ ꯔꯦꯁꯄꯣꯟꯁꯁꯤꯡꯗ ꯆꯥꯎꯅ ꯇꯦꯡꯕꯥꯡꯏ ꯍꯟꯗꯛ ꯃꯥꯌꯣꯀ꯭ꯂꯤꯅꯤꯛꯀꯤ ꯊꯤꯖꯤꯜꯂꯣꯏꯁꯤꯡꯅ ꯁꯤꯖꯤꯟꯅꯈ꯭ꯔꯤꯕ ꯍꯤꯗꯥꯛ ꯕꯦꯔꯤꯁꯤꯇꯤꯅꯤꯐ ꯑꯁꯤ ꯑꯣꯔꯦꯜ ꯖꯤ ꯑꯦ ꯀꯦ 1-2 ꯏꯟꯍꯤꯕꯤꯇꯔ ꯑꯣꯏꯕꯅ ꯍꯛꯆꯥꯡꯕꯨ ꯅꯥꯍꯜꯂꯤꯕ ꯏꯟꯐ꯭ꯂꯥꯃꯦꯇꯔꯤ ꯔꯦꯁꯄꯣꯟꯁ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ꯏꯟꯇꯔꯐꯦꯔꯣꯟ ꯒꯃꯥꯒꯤ ꯁꯤꯒꯅꯦꯂꯤꯡ ꯄꯥꯠꯋꯦꯁꯤꯡ ꯊꯥꯗꯠꯂꯤ ꯃꯁꯤꯅ ꯏ ꯍꯧꯔꯛꯇꯨꯅ ꯁꯥꯒꯠꯂꯛꯄꯗꯒꯤ ꯉꯥꯡꯁꯪ ꯉꯥꯡꯅ ꯄꯨꯝꯈꯠꯂꯛꯄ ꯏꯟꯐ꯭ꯂꯥꯃꯦꯁꯟ ꯍꯟꯊꯍꯜꯂꯤ ꯂꯣꯏꯅꯅ ꯂꯥꯏꯀꯟ ꯄ꯭ꯂꯥꯅꯁꯅ ꯅꯥꯕꯗ ꯑꯣꯚꯔ ꯑꯦꯛꯇꯤꯕ ꯑꯣꯏꯔꯛꯂꯕ ꯏꯃ꯭ꯌꯨꯟ ꯔꯦꯁꯄꯣꯟꯁꯁꯤꯡ ꯈꯨꯗꯨꯝ ꯆꯟꯁꯤꯟꯍꯟꯕ ꯉꯝꯍꯜꯂꯤ ꯍꯤꯗꯥꯛ ꯑꯁꯤ ꯊꯥꯈꯤꯕ ꯑꯅꯥꯕꯁꯤꯡ ꯑꯗꯨꯅ ꯌꯥꯡꯅ ꯑꯃꯗꯤ ꯂꯦꯞꯇꯅ ꯀ꯭ꯂꯤꯅꯤꯀꯦꯜ ꯔꯦꯁꯄꯣꯟꯁ ꯎꯠꯂꯛꯈꯤꯕ ꯊꯦꯡꯅꯈ꯭ꯔꯦ ꯍꯞꯇꯥ 16 ꯍꯤꯗꯥꯛ ꯑꯁꯤꯕꯨ ꯆꯥꯈꯤꯕ ꯑꯅꯥꯕꯁꯤꯡꯅ ꯑꯅꯥ ꯂꯥꯏꯑꯣꯡꯁꯤꯡ ꯑꯗꯨꯗꯒꯤ 40% ꯔꯣ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ꯂꯛꯄ ꯎꯅꯔꯛꯈꯤ ꯇ꯭ꯔꯤꯠꯃꯦꯟ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ꯗꯨꯅ ꯂꯥꯏꯅꯥ ꯑꯁꯤꯒ ꯂꯣꯏꯅꯕ ꯂꯥꯏꯑꯣꯡ ꯃꯄꯨꯡ ꯐꯥꯅ ꯊꯣꯔꯛꯍꯜꯂꯤꯕ ꯏꯟꯇꯔꯐꯔꯣꯟ ꯑꯦꯛꯇꯤꯚꯤꯇꯤ ꯌꯥꯝꯅ ꯊꯨꯅ ꯍꯟꯊꯍꯜꯂꯛꯈꯤ ꯂꯣꯏꯅꯅ ꯁ꯭ꯄꯦꯁꯤꯐꯤꯛ ꯄꯦꯊꯣꯖꯦꯅꯤꯛ ꯇꯤ ꯁꯦꯜꯁꯁꯨ ꯃꯁꯤꯡ ꯁꯥꯊꯤꯅ ꯍꯟꯊꯍꯜꯂꯛꯈꯤꯕ ꯎꯔꯛꯈ꯭ꯔꯦ ꯍꯟꯗꯛ ꯆꯠꯊꯈ꯭ꯔꯤꯕ ꯔꯤꯁꯔꯁ ꯑꯁꯤ ꯏꯁꯥꯒꯤ ꯍꯛꯆꯥꯡꯗ ꯂꯥꯟꯗꯥꯔꯛꯄ ꯃꯍꯤꯛ ꯃꯇꯥꯡꯗꯒꯤ ꯉꯥꯛꯊꯣꯛꯆꯅꯕ ꯄꯣꯛꯄꯗꯒꯤ ꯌꯥꯎꯖꯔꯛꯂꯕ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ꯅ ꯏꯁꯥꯒꯤ ꯃꯥꯡꯅꯅꯕ ꯑꯣꯏꯔꯛꯄ ꯐꯤꯕꯝ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ꯑꯃꯗꯤ ꯏꯟꯐ꯭ꯂꯥꯃꯦꯇꯔꯤ ꯗꯤꯖꯤꯁ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ꯁꯝꯅꯔꯝꯗ꯭ꯔꯕ ꯃꯤꯠꯌꯦꯡ ꯑꯃꯗꯤ ꯄꯣꯔꯝ ꯀꯌꯥ ꯁꯝꯅꯍꯜꯂꯛꯅꯕꯒꯤ ꯑꯆꯧꯕ ꯈꯣꯡꯊꯥꯡ ꯑꯃ ꯑꯣꯏꯔꯒꯅꯤ ꯍꯥꯏꯅ ꯄꯥꯎꯗꯝꯂꯛꯈ꯭ꯔꯤꯕ ꯔꯤꯁꯔꯁꯁꯤꯡꯒꯤ ꯁꯤꯅꯤꯌꯔ ꯑꯥꯊꯔ ꯑꯥꯔꯣꯟ ꯑꯥꯔ ꯃꯦꯡꯒꯣꯜꯗ MD ꯐꯣꯡꯗꯣꯛꯂꯤ ꯔꯤꯁꯔꯁ ꯑꯁꯤ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ꯂꯕ ꯑꯣꯏꯕ ꯌꯥꯔꯕ ꯑꯅꯥ ꯂꯥꯏꯑꯣꯡꯁꯤꯡꯒꯤ ꯇꯥꯡꯗꯥꯡꯕ ꯍꯦꯟꯅ ꯁ꯭ꯄꯦꯁꯤꯐꯤꯛ ꯑꯣꯏꯔꯕ ꯃꯈꯜꯒꯤ ꯇ꯭ꯔꯤꯠꯃꯦꯟ ꯃꯄꯨꯡ ꯐꯥꯅ ꯂꯧꯈꯠꯅꯅꯕ ꯂꯝꯕꯤ ꯐꯥꯜꯂꯛꯂꯒꯅꯤ ꯃꯁꯤꯅ ꯎꯟꯁꯥꯒꯤ ꯑꯅꯥꯕ ꯂꯥꯏꯀꯟ ꯄ꯭ꯂꯥꯅꯁ ꯈꯛ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ꯏ ꯍꯧꯔꯛꯇꯨꯅ ꯁꯥꯒꯠꯂꯛꯄꯗꯒꯤ ꯉꯥꯡꯁꯪ ꯉꯥꯡꯅ ꯍꯛꯆꯥꯡ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ꯝꯈꯠꯂꯛꯄ ꯑꯅꯥꯕꯁꯤꯡ ꯀꯣꯛꯅꯅꯕ ꯄꯥꯏꯈꯠꯄ ꯌꯥꯔꯕ ꯄꯥꯝꯕꯩ ꯑꯃ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ꯒꯅꯤ ꯂꯥꯏꯀꯟ ꯄ꯭ꯂꯥꯅꯁꯀꯤ ꯎꯟꯁꯥꯒꯤ ꯂꯥꯏꯅꯥ ꯑꯁꯤꯅ ꯖꯦꯅꯔꯦꯜ ꯄꯣꯄꯨꯂꯦꯁꯟꯒꯤ ꯆꯥꯗ ꯑꯃꯗꯒꯤ ꯑꯅꯤꯔꯣꯝꯗ ꯅꯥꯕ ꯊꯦꯡꯅꯩ ꯃꯁꯤꯅ ꯑꯅꯥꯕꯁꯤꯡ ꯑꯗꯨꯒꯤ ꯄꯨꯟꯁꯤ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ꯍꯟꯗꯕ ꯑꯣꯏꯍꯜꯂꯤ ꯇꯣꯏꯅ ꯈꯥꯡꯕ ꯉꯝꯗꯕ ꯃꯈꯩ ꯍꯥꯀꯠꯆꯕ ꯌꯪ ꯌꯪ ꯅꯥꯕ ꯊꯦꯡꯅꯩ ꯑꯍꯥꯟꯕꯗ ꯃꯪꯒ꯭ꯔꯥ ꯃꯆꯨꯒꯤ ꯌꯥꯝꯅ ꯍꯥꯀꯠꯆꯕ ꯃꯆꯤꯟ ꯄꯪꯕ ꯄꯥꯛꯇꯛ ꯇꯧꯕ ꯐꯨꯔꯤꯒꯨꯝ ꯊꯣꯔꯛꯏ ꯆꯤꯟꯗ ꯑꯃꯗꯤ ꯐꯤꯅꯨꯡꯗ ꯂꯥꯏꯀꯟ ꯄ꯭ꯂꯥꯅꯁꯅ ꯉꯧꯔꯨꯅꯕ ꯃꯄꯥꯛ ꯃꯄꯥꯛ ꯁꯦꯝꯕ ꯊꯦꯡꯅꯒꯅꯤ ꯂꯣꯏꯅꯅ ꯌꯥꯝꯅ ꯅꯥꯕ ꯍꯨꯕꯥꯠꯄꯁꯤꯡ ꯂꯣꯏꯅꯔꯛꯀꯅꯤ ꯂꯥꯏꯀꯟ ꯄ꯭ꯂꯥꯅꯁꯕꯨ ꯐꯅꯅꯕ ꯂꯥꯏꯀꯟꯅ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ꯂꯤ ꯑꯗꯨꯕꯨ ꯃꯇꯤꯛ ꯆꯥꯕ ꯄꯥꯝꯕꯩ ꯀꯌꯥ ꯂꯩꯇꯅ ꯂꯥꯛꯂꯤ ꯉꯁꯤ ꯐꯥꯎꯕꯗ ꯍꯟꯗꯛꯀꯤ ꯊꯤꯖꯤꯜꯂꯣꯏꯁꯤꯡꯅ ꯄꯥꯎꯗꯝꯂꯛꯈꯤꯕ ꯄꯥꯝꯕꯩ ꯑꯁꯤ ꯅꯠꯇꯅ ꯃꯃꯥꯡꯗ ꯗꯤꯖꯤꯁ ꯁ꯭ꯄꯦꯁꯤꯐꯤꯛ ꯑꯣꯏꯕ ꯑꯇꯝꯅꯅ ꯂꯥꯏꯀꯟ ꯄ꯭ꯂꯥꯅꯁꯀ ꯃꯄꯥ ꯆꯥꯅ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ꯑꯃꯠꯇ ꯆꯥꯡꯌꯦꯡꯈꯤꯗ꯭ꯔꯤ ꯎꯟꯁꯥꯗ ꯅꯥꯕ ꯐꯒꯠꯄ ꯊꯤꯟꯕ ꯂꯥꯏꯅꯥꯁꯤꯡꯗ ꯖꯦꯅꯔꯦꯜ ꯑꯣꯏꯅ ꯄꯤꯕ ꯍꯤꯗꯥꯛ ꯅꯠꯇꯅ ꯑꯃꯠꯇ ꯊꯥꯔꯛꯇ꯭ꯔꯤ ꯍꯦꯛꯇ ꯐꯍꯟꯕ ꯑꯃꯨꯛ ꯍꯧꯔꯛꯇꯅꯕ ꯍꯤꯗꯥꯛ ꯑꯃ ꯂꯩꯇ꯭ꯔꯕꯁꯨ ꯇ꯭ꯔꯤꯠꯃꯦꯟ ꯃꯌꯥꯝ ꯑꯃ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ꯏꯑꯣꯡꯁꯤꯡ ꯃꯦꯅꯦꯖ ꯇꯧ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ꯖꯤꯟꯅꯔꯛꯂꯤꯕ ꯇ꯭ꯔꯤꯠꯃꯦꯟꯁꯤꯡꯒꯤ ꯁꯥꯏꯠ ꯏꯐꯦꯛꯁꯤꯡꯗꯤ ꯎꯟꯁꯥ ꯄꯥꯊꯔꯛꯄ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ꯊꯔꯛꯄ ꯂꯣꯏꯅꯅ ꯑꯇꯣꯞꯄ ꯃꯍꯤꯛꯅ ꯂꯥꯏꯅꯥ ꯂꯥꯟꯗꯥꯔꯛꯄ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ꯆꯪꯂꯛꯍꯟꯕ ꯈꯛ ꯑꯣꯏꯗꯨꯅ ꯂꯥꯛꯂꯤ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ꯂꯝꯗ ꯍꯟꯗꯛ ꯊꯦꯡꯅꯔꯛꯈ꯭ꯔꯤꯕ ꯊꯧꯑꯣꯡ ꯑꯁꯤ ꯌꯥꯝꯅ ꯃꯒꯨꯟ ꯂꯩꯕ ꯑꯃꯗꯤ ꯂꯥꯏꯀꯟ ꯄ꯭ꯂꯥꯅꯁꯀꯤ ꯄꯦꯊꯣꯐꯤꯖꯤꯑꯣꯂꯣꯖꯤꯕꯨ ꯇꯨꯅ ꯈꯪꯅꯅꯕꯒꯤ ꯊꯣꯡ ꯑꯃꯗꯤ ꯂꯥꯎꯅ ꯍꯥꯡꯂꯦ ꯍꯥꯏꯕ ꯌꯥꯔꯦ ꯕꯦꯔꯤꯁꯤꯇꯤꯅꯤꯐꯀꯤ ꯄꯣꯇꯦꯟꯁꯤꯌꯦꯜ ꯑꯃꯗꯤ ꯂꯥꯏ ꯌꯦꯡꯕꯗ ꯇꯨꯡ ꯀꯣꯏꯅ ꯆꯠꯊꯅꯕꯒꯤ ꯂꯝꯕꯤ ꯑꯃꯗꯤ ꯌꯥꯠꯂꯦ ꯎꯟꯁꯥꯗ ꯅꯥꯕ ꯂꯥꯏꯅꯥꯁꯤꯡ ꯀꯟꯅ ꯌꯦꯡꯁꯤꯟꯐꯝ ꯊꯣꯛꯏ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ꯁꯣꯛꯆꯤꯜꯂꯛꯇꯨꯅ ꯊꯛꯅ ꯆꯥꯅꯕ ꯏꯁꯤꯡ ꯃꯥꯏꯁꯤꯡ ꯑꯃꯗꯤ ꯆꯤꯟꯖꯥꯛ ꯀꯌꯥ ꯑꯃꯗ ꯄꯣꯠꯌꯥꯟ ꯃꯁꯤꯡ ꯈꯪꯗꯅ ꯌꯥꯟꯁꯤꯜꯂꯛꯄꯒꯤ ꯈꯨꯗꯣꯡ ꯊꯤ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ꯋꯦꯔꯅꯦꯁ ꯂꯥꯏꯅꯥ ꯀꯝꯗꯧꯅ ꯁꯟꯗꯣꯔꯛꯄ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ꯒꯤ ꯏꯄꯤꯗꯤꯃꯤꯌꯣꯂꯣꯖꯤꯀꯦꯜ ꯁꯔꯚꯤꯂꯦꯟꯁ ꯃꯤꯀꯨꯞ ꯅꯥꯍꯨꯝꯁꯤꯡꯅ ꯌꯦꯡꯁꯤꯟꯐꯝ ꯊꯣꯛꯂꯤ ꯍꯦꯜꯊ ꯋꯥꯔꯀꯔꯁ ꯂꯣꯏꯅꯅ ꯊꯤꯖꯤꯟ ꯍꯨꯝꯖꯤꯜꯂꯤꯕ ꯊꯤꯖꯤꯟꯂꯣꯏꯁꯤꯡ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ꯅ ꯆꯦꯟꯕ ꯂꯝꯖꯦꯜ ꯑꯃ ꯆꯦꯟꯃꯤꯟꯅꯕ ꯇꯥꯏ꯫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ꯀꯦꯌꯔꯗꯒꯤ ꯍꯧꯔꯗꯨ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ꯊꯤꯖꯤꯟ ꯍꯨꯝꯖꯤꯟ ꯇꯧꯔꯤꯕ ꯂꯣꯏꯁꯪꯁꯤꯡ ꯂꯣꯏ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ꯕ ꯃꯊꯧ ꯇꯥꯏ꯫ ꯀꯗꯥꯏꯗ ꯀꯔꯤ ꯂꯩꯕꯒꯦ ꯍꯥꯏꯕ ꯑꯁꯤ ꯃꯤꯁꯤꯡ ꯅꯥꯁꯤꯡꯅ ꯑꯋꯥꯡ ꯑꯅꯦꯝ ꯅꯥꯏꯗꯅ ꯃꯥꯟꯅꯕ ꯊꯥꯛ ꯑꯃꯗ ꯆꯪꯁꯤꯟꯃꯤꯟꯅ ꯐꯝꯊꯣꯛꯏ꯫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ꯛ ꯊꯝꯖꯔꯤ, ꯈꯨꯟꯖꯥꯁꯤꯡꯗ ꯌꯥꯝꯅ ꯍꯣꯡꯅ ꯊꯛꯄ ꯌꯥꯕ ꯏꯁꯤꯡ ꯐꯪꯍꯟ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ꯅꯦꯁ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ꯇꯦꯛꯅꯣꯂꯣꯖꯤ ꯃꯅꯤꯄꯨꯔ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ꯁꯤꯚꯤꯜ ꯏꯟꯖꯤꯅꯤꯌꯔꯤꯡꯗ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ꯗꯣꯛꯇꯔ ꯄꯣꯠꯁꯪꯕꯝ ꯑꯜꯕꯤꯅꯣ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0: ꯉꯁꯤ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ꯅ ꯈꯨꯟꯖꯥꯁꯤꯡꯗ ꯑꯐꯕ ꯊꯛꯄ ꯌꯥꯕ ꯏꯁꯤꯡ ꯐꯪꯍꯟꯕ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ꯅ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ꯄ꯭ꯔꯣꯐꯦꯁꯔ ꯄꯣꯠꯁꯪꯕꯝ ꯑꯜꯕꯤꯅꯣ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ꯕꯒ ꯂꯣꯏꯅ ꯇꯔꯥꯝ ꯂꯧꯖꯔꯤ꯫
2: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ꯕꯨ ꯈꯨꯔꯨꯝꯖꯔꯤ꯫
0: ꯑꯣꯖꯥ,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ꯂꯦꯝ ꯄꯨꯝꯕꯗ ꯊꯛꯅꯕꯒꯤ ꯏꯁꯤꯡꯁꯦ ꯑꯣꯖꯥ ꯁꯨꯒꯤ ꯃꯇꯤꯛ ꯃꯣꯠꯁꯤ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ꯄ꯭ꯔꯣꯕ꯭ꯂꯦꯝ ꯂꯩꯕ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ꯂꯦꯝ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ꯅ ꯊꯦꯡꯅꯔꯦ ꯑꯣꯖꯥ꯫ ꯍꯥꯏꯔꯤꯕ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ꯖꯥ ꯃꯃꯥꯡꯉꯩ ꯆꯍꯤ ꯇꯔꯥꯃꯨꯛꯀꯤ ꯅꯠꯇ꯭ꯔꯒ ꯀꯨꯟꯃꯨꯛꯀꯤ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ꯔꯨꯔꯀꯥꯟꯗ ꯄꯨꯈ꯭ꯔꯤꯗ ꯅꯠꯇ꯭ꯔꯒ ꯄꯥꯠꯇ ꯏꯁꯤꯡꯁꯦ ꯈꯨꯖꯣꯛ ꯀꯜꯂꯒ ꯊꯛꯄ ꯌꯥꯕꯗꯣ ꯑꯣꯖꯥ ꯍꯧꯖꯤꯛꯇꯤ ꯃꯌꯥꯝꯁꯦ ꯊꯛꯄ ꯌꯥꯕꯗꯣ ꯑꯣꯏꯔꯛꯇꯕ ꯑꯣꯖꯥ꯫ ꯑꯗꯨꯅ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ꯒꯗꯧꯔꯤꯕ ꯇꯣꯄꯤꯛꯁꯦ ꯑꯣꯖꯥ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ꯐꯕ ꯏꯁꯤꯡꯁꯦ ꯊꯛꯄ ꯌꯥꯒꯗꯒꯦꯅ ꯍꯥꯏꯕꯗꯨꯅꯤ ꯑꯣꯖꯥ꯫ ꯑꯗꯨ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ꯖꯥ ꯋꯥꯍꯧꯗ ꯑꯣꯏꯅ ꯑꯣꯖꯥꯗ ꯂꯥꯛꯆꯔꯤꯕ ꯋꯥꯍꯪꯁꯦ ꯃꯅꯤꯄꯨꯔꯒꯤ ꯏ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ꯔꯤꯕ ꯃꯔꯨꯑꯣꯏꯅ ꯈꯨꯡꯒꯪꯒꯤ ꯂꯝꯗꯝꯗ ꯑꯣꯖꯥ ꯑꯐꯕ ꯏꯁꯤꯡꯅ ꯀꯌꯥ ꯌꯥꯝꯅ ꯂꯩꯔꯤ ꯑꯗꯨꯒ ꯐꯠꯇꯕ ꯏꯁꯤꯡꯅ ꯀꯌꯥ ꯌꯥꯝ ꯂꯩ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ꯑꯣꯏꯅ ꯈꯨꯟꯖꯥꯁꯤꯡꯁꯤꯗ ꯏꯁꯤꯡꯒꯤ ꯗꯤꯃꯥꯟꯁꯦ ꯏꯁꯤꯡꯁꯤ ꯊꯛꯄ ꯌꯥꯕꯒꯤ ꯑꯩꯈꯣꯏ ꯚꯣꯂꯨꯝ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ꯕꯗꯨ ꯑꯣ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ꯝꯂꯞꯅ ꯊꯝꯕꯤꯌꯨ
2: ꯑꯣꯖꯥ꯫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ꯉꯩꯒ ꯀꯝꯄꯤꯌ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ꯀꯤ ꯈꯨꯡꯒꯪꯒꯤ ꯏꯁꯤꯡꯁꯤ ꯗꯤꯁꯀ꯭ꯔꯥꯏꯕ ꯇꯧꯗ꯭ꯔꯤꯉꯩꯗ ꯑꯩ ꯋꯥꯇꯔ ꯀ꯭ꯔꯥꯏꯁꯤꯁ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ꯇꯦꯛ ꯑꯃ ꯄꯟꯖꯒꯦ꯫ ꯋꯥꯇꯔ ꯀ꯭ꯔꯥꯏꯁꯤꯁ ꯍꯥꯏꯕꯁꯤ ꯏꯁꯤꯡꯒꯤ ꯂꯥꯟꯐꯝ ꯍꯥꯏꯕꯁꯤ ꯀꯔꯤ ꯍꯥꯏꯅ ꯗꯤꯐꯥꯏꯟ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 ꯃꯁꯤꯡꯁꯤꯅ ꯉꯁꯥꯏꯒꯤ ꯏꯁꯤꯡ ꯂꯩꯔꯤꯕ ꯀꯟꯗꯤꯁꯟꯁꯤꯗꯒꯤ ꯍꯦꯟꯅ ꯌꯥꯝꯃꯛꯄ ꯇꯥꯔꯒꯗꯤ, ꯍꯥꯏꯕꯗꯤ ꯋꯥꯇꯔ ꯗꯤꯃꯥꯟꯅ ꯋꯥꯇꯔ ꯑꯦꯚꯥꯏꯂꯦꯕꯤꯂꯤꯇꯤꯗ ꯍꯦꯜꯂꯒꯗꯤ ꯋꯥꯇꯔ ꯀ꯭ꯔꯥꯏꯁꯤꯁ ꯊꯣꯛꯑꯦ꯫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ꯏꯁꯤꯡ ꯁꯨꯡꯐꯪ ꯐꯪꯗꯕ ꯑꯃ, ꯑꯩꯈꯣꯏ ꯁꯍꯔ ꯗꯦꯖꯔꯠ ꯀꯨꯝꯕ, ꯑꯗꯨꯒ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ꯈꯨꯡꯒꯪꯒꯤ ꯍꯥꯏꯔꯒꯗꯤ ꯏꯚꯟ ꯏꯝꯐꯥꯜ ꯑꯦꯔꯤꯌꯥ ꯐꯥꯎꯕ ꯏꯁꯤꯡ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ꯑꯗꯨꯝ ꯂꯩꯇꯕ ꯅꯠꯇꯦ, ꯍꯧꯖꯤꯛꯐꯥꯎ ꯂꯩꯔꯤ꯫ ꯃꯁꯤꯒꯤ ꯏꯁꯨꯁꯦ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ꯋꯥꯇꯔ ꯗꯤꯃꯥꯟꯁꯤꯅ ꯋꯥꯇꯔ ꯂꯩꯔꯤꯕ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ꯏꯕ ꯐꯪꯗꯕꯗꯒꯤꯅꯤ, ꯍꯥꯏꯕꯗꯤ ꯄꯣꯄꯨꯂꯦꯁꯟ ꯃꯁꯤꯡ ꯅꯝꯕꯔ ꯋꯥꯟ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ꯅꯝꯕꯔ ꯇꯨꯗ ꯉꯁꯥꯏꯒꯤ ꯋꯥꯇꯔ ꯃꯦꯅꯦꯁꯃꯦꯟꯠ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ꯌꯥꯝ ꯋꯥꯠꯀꯦ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ꯡꯒꯪꯗ ꯁꯔꯚꯦ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ꯝ ꯑꯃꯒꯤ ꯏꯁꯤꯡꯒꯤ ꯁꯣꯔꯁ ꯑꯣꯏꯔꯝꯕ ꯃꯔꯨꯑꯣꯏꯅ ꯄꯨꯈ꯭ꯔꯤꯁꯤ ꯑꯗꯨꯒꯤ ꯄꯥꯠ ꯃꯁꯥ ꯃꯁꯥꯁꯤ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 ꯀꯦꯃꯤꯀꯦꯜꯁ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ꯀꯟꯇꯥꯃꯤꯅꯦꯟ ꯃꯌꯥꯝ ꯑꯣꯏꯔꯛꯄꯗꯒꯤ ꯁꯤꯒꯤ ꯏꯁꯤꯡ ꯑꯐꯕ ꯊꯛꯄ ꯍꯥꯏꯕꯁꯦ ꯏꯁꯥꯅ ꯏꯁꯥꯕꯨ ꯃꯥꯡꯍꯟꯖꯕꯅꯤꯅ ꯊꯝꯖꯒꯦꯁꯤ꯫ ꯑꯗꯨꯒ ꯀ꯭ꯋꯥꯂꯤꯇꯤ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ꯒꯗꯤ ꯏꯁꯤꯡꯁꯤꯗ ꯄꯦꯔꯥꯃꯤꯇꯔꯁꯦ ꯐꯤꯖꯤꯀꯦꯜ, ꯀꯦꯃꯤꯀꯦꯜ,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ꯑꯦꯟ ꯑꯍꯨꯝ ꯂꯩꯖꯩ꯫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ꯅ ꯂꯣꯛꯇꯥꯛ ꯂꯦꯛꯇ ꯁꯔꯚꯦ ꯇꯧꯕ ꯃꯇꯝ, ꯑꯗꯨꯗꯒꯤ ꯉꯥꯡꯈꯜꯂꯋꯥꯏ, ꯕꯤꯁꯅꯨꯄꯨꯔ, ꯅꯝꯅ ꯀꯛꯆꯤꯡꯂꯣꯝꯗꯁꯨ ꯑꯩꯈꯣꯏ ꯌꯦꯡꯉꯕ ꯃꯇꯝꯗ ꯀ꯭ꯋꯥꯂꯤꯇꯤꯁꯤ ꯑꯅꯝꯕ ꯗꯤꯇꯔꯦꯠ ꯇꯧꯔꯝꯕꯁꯤ ꯀꯔꯤꯗꯅꯣ ꯍꯥꯏꯕꯗ ꯀꯦꯃꯤꯀꯦꯜ ꯄꯦꯔꯥꯃꯤꯇꯔꯁ ꯑꯅꯝꯕ ꯍꯦꯜꯂꯤ꯫ ꯐꯤꯖꯤꯀꯦꯜ ꯄꯦꯔꯥꯃꯤꯇꯔꯁ ꯍꯥꯏꯔꯒꯗꯤ ꯁꯁꯄꯦꯟꯗꯦꯗ ꯁꯣꯂꯤꯗ, ꯇꯔꯕꯤꯗꯤꯇꯤ ꯍꯥꯏ, ꯃꯩꯇꯩ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ꯂꯩꯅꯥꯡꯒ ꯍꯥꯏꯒꯗ꯭ꯔ, ꯁꯤꯒꯨꯝꯕ ꯑꯗꯨꯕꯨ ꯁꯤꯗ ꯐꯝꯊꯔꯒ ꯌꯥꯕ ꯉꯥꯛꯇꯅꯤ, ꯃꯔꯨꯑꯣꯏꯅ ꯀꯦꯃꯤꯀꯦꯜꯒꯤ ꯄꯦꯁꯇꯤꯁꯥꯏꯠꯁ,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 ꯅꯥꯏꯇ꯭ꯔꯦꯠ, ꯁꯤꯒꯨꯝꯕꯁꯤꯗ ꯅ꯭ꯌꯨꯇ꯭ꯔꯦꯟꯁ ꯃꯌꯥꯝ, ꯃꯤꯑꯣꯏꯕꯒꯤ ꯑꯩꯈꯣꯏꯒꯤ ꯐꯠꯇꯕ ꯇꯣꯏꯂꯦꯠ ꯋꯥꯇꯔꯁꯦ ꯁꯤꯁꯨ ꯑꯃꯨꯛ ꯃꯦꯅꯦꯖ ꯇꯧꯗꯅ ꯑꯩꯈꯣꯏ ꯄꯨꯈ꯭ꯔꯤꯁꯤꯗ ꯅꯣꯡꯒꯤ ꯏꯁꯤꯡꯅ ꯄꯨꯜꯂꯒ ꯁꯨꯝꯊꯔꯛꯄꯗꯒꯤ ꯃꯁꯤꯅ ꯀꯟꯇꯥꯃꯤꯅꯦꯠ ꯇꯧꯕ ꯍꯦꯟꯕꯅꯤ, ꯑꯗꯨꯒ ꯏꯁꯤꯡꯒꯤ ꯗꯤꯃꯥꯟꯒꯤ ꯍꯥꯏꯔꯨꯔꯒꯗꯤ ꯍꯟꯗꯛꯀꯤ ꯖꯜ ꯁꯛꯇꯤꯗ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ꯄꯥꯟꯕꯗ ꯑꯩꯅ ꯊꯦꯡꯅꯖꯕꯅꯤ, ꯃꯈꯣꯏꯒꯤ ꯍꯛꯊꯦꯡꯅꯅ ꯋꯥꯔꯤ ꯁꯥꯟꯅꯖꯕꯗꯤ ꯅꯠꯇꯦ, ꯁꯤꯗ 55 ml ꯗꯤ ꯁꯄ꯭ꯂꯥꯏ ꯇꯧꯏ, ꯍꯥꯏꯕꯗꯤ 55 liters ꯄꯔ ꯀꯦꯄꯤꯇꯥ ꯄꯔ 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ꯉꯁꯤꯕꯨꯇ ꯁꯔꯚꯦ ꯇꯧꯔꯛꯄꯗ ꯑꯅꯝꯕ ꯐꯪꯉꯤꯁꯤ 135 liters ꯄꯔ ꯀꯦꯄꯤꯇꯥ ꯄꯔ ꯗꯦ ꯍꯥꯏꯕꯁꯦ ꯆꯍꯤ 90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ꯉꯩꯗꯒꯤ ꯑꯗꯨꯝ ꯐꯪꯉꯕꯅꯤ, ꯗꯦꯜꯂꯤꯒꯨꯝꯕꯗꯗꯤ 200-250 standard ꯂꯤꯚꯤꯡ ꯑꯣꯐ ꯂꯥꯏꯐ ꯍꯦꯟꯕꯅꯤꯅ ꯐꯪꯉꯤ, ꯃꯅꯤꯄꯨꯔꯗꯗꯤ 55 ꯖꯜ ꯁꯛꯇꯤ ꯃꯤꯁꯟꯅ ꯁꯄ꯭ꯂꯥꯏ ꯇꯧꯒꯅꯤ ꯍꯥꯏ, ꯑꯗꯨꯁꯨ ꯑꯩꯈꯣꯏꯅ ꯁꯔꯚꯦ ꯇꯧꯕꯗ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ꯏꯁꯝ ꯁꯝꯅ 130 ꯐꯪꯒꯗꯕꯁꯦ ꯑꯩꯈꯣꯏꯁꯤꯗ ꯅꯣꯡꯃꯗ 90 ꯐꯥꯎꯕ ꯌꯥꯝ ꯐꯪꯗ꯭ꯔꯤꯕꯁꯨ ꯑꯣꯏꯕ
0: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ꯗ ꯑꯣꯖꯥ, ꯑꯩꯈꯣꯏꯅ ꯊꯛꯄ ꯌꯥꯕ ꯏ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ꯑꯐꯕ ꯏꯁꯤꯡ ꯍꯥꯏꯕꯁꯦ ꯑꯣꯖꯥ ꯃꯁꯤ ꯑꯩꯈꯣꯏ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ꯡꯒꯜꯗ ꯍꯥꯏꯇꯥꯔꯦ ꯀꯦꯃꯤꯀꯦꯜꯂꯤ ꯃꯁꯤ ꯀꯔꯤ ꯌꯥꯎꯔꯒꯗꯤ ꯑꯐꯕ ꯏꯁꯤꯡ ꯐꯪꯒꯅꯤ, ꯑꯗꯨꯒ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ꯗ ꯑꯩꯈꯣꯏꯒꯤ ꯕꯤꯁꯦꯝꯄꯨꯔ, ꯑꯗꯒꯤ ꯉꯥꯡꯈꯜꯂꯋꯥꯏ, ꯂꯣꯛꯇꯥꯛ ꯑꯁꯤꯗ ꯐꯪꯉꯤꯕ ꯏꯁꯤꯡꯁꯦ ꯑꯣꯖꯥ ꯊꯛꯄ ꯌꯥꯕ ꯏꯁꯤꯡꯗꯤ ꯅꯠꯇꯕ ꯈꯔ ꯐꯪꯉꯤꯗ ꯑꯣꯖꯥ, ꯃꯁꯤꯗ ꯀꯦꯃꯤꯀꯦꯜꯂꯤ ꯅꯝꯅ ꯍꯥꯏꯇꯥꯔꯦ ꯑꯣꯖꯥ ꯀꯔꯤ ꯀꯔꯤ ꯌꯥꯎꯏ ꯍꯥꯏꯕꯗꯣ, ꯑꯅꯤꯁꯤꯒꯤ
2: lengwei mai tan oraga matamami indigenous ta tarusi yai adubu important lai basi hujikan chemical parameters ani.

ᱠᱷᱚᱱᱡᱮᱞ ᱜᱮ ᱛᱷᱚᱨᱚᱢ ᱛᱟᱵᱤᱨᱟᱢ ᱞᱤᱵᱟᱥᱤᱝᱵᱩ ᱛᱷᱚᱠᱪᱚᱢ ᱯᱩᱥᱯᱟᱨᱟᱱᱤ ᱱᱟ ᱛᱟᱨᱟᱢ ᱱᱚ ᱪᱮᱨᱤ ᱠᱷᱩᱨᱩᱢ ᱪᱮᱨᱤ ᱱᱟᱥᱮ ᱜᱮ ᱛᱷᱚᱨᱚᱢ ᱫᱟ ᱛᱷᱟᱢᱡᱟᱨᱤ ᱯᱷᱩᱝᱜᱟᱣᱟᱨᱤ ᱱᱟᱥᱮ ᱞᱤᱡᱟ ᱜᱟᱫᱟᱣᱨᱤ ᱵᱟ ᱯᱷᱩᱝᱜᱟᱣᱟᱨᱤ ᱮᱥᱤ ᱚᱭᱱᱟᱢ ᱵᱚᱜᱮᱥᱚᱨ ᱥᱤᱝ ᱱᱟ ᱠᱷᱩᱢᱡᱤᱱ ᱵᱟ ᱢᱚᱱᱤᱯᱩᱨ ᱥᱴᱮᱴ ᱠᱟᱞᱟ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ᱱᱟ ᱯᱷᱚᱝᱵᱤ ᱵᱟ ᱢᱚᱱᱤᱯᱩᱨᱤ ᱞᱚᱠ ᱥᱟᱦᱤᱛᱭᱟ ᱦᱟᱭᱱᱟ ᱢᱤᱝᱛᱷᱚᱱ ᱵᱟ ᱞᱟᱭᱨᱤᱠ ᱟᱥᱤ ᱫᱟᱜᱤᱱᱤ ᱞᱟᱱᱛᱷᱚᱠ ᱪᱮᱨᱤ ᱛᱚᱱᱩ ᱞᱟᱭᱡᱤᱝ ᱞᱮᱢᱵᱤ

ꯕꯔꯧ ꯅꯣꯡꯖꯥ ꯑꯃꯗ ꯀꯦꯒꯦ ꯆꯩꯔꯥꯛꯁꯪꯗ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ꯅ ꯀꯦꯒꯦ ꯑꯉꯝꯕ ꯃꯣꯏꯔꯥꯡ ꯑꯀꯟꯕ ꯅꯤꯄꯥ ꯃꯈꯩ ꯀꯧꯈꯠꯂꯝꯃꯤ꯫ ꯆꯤꯡꯉꯨ ꯂꯩꯄꯥꯎ ꯇꯝꯗꯨꯅ ꯁꯥꯔꯝ ꯆꯥꯝꯃ ꯉꯥꯔꯝ ꯆꯥꯝꯃ ꯐꯥꯕ ꯉꯝꯒꯗꯕ ꯀꯦꯒꯦꯗ ꯑꯀꯟꯕ ꯀꯅꯥ, ꯃꯣꯏꯔꯥꯡꯗ ꯑꯊꯧꯕ ꯀꯅꯥ ꯂꯩꯕꯒꯦ? ꯂꯩꯕꯥꯛꯅ ꯋꯥ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ꯝꯕ ꯄꯥꯝꯕꯣꯝ ꯇꯤꯡꯒꯗꯕ ꯇꯝꯕ ꯅꯤꯄꯥ ꯀꯅꯥ ꯂꯩꯕꯒꯦ ꯍꯪꯂꯛꯈꯤꯔꯝꯃꯤ꯫ ꯅꯤꯡꯊꯧꯒꯤ ꯋꯥ ꯑꯗꯨ ꯇꯥꯕꯗ ꯃꯅꯥꯏ ꯑꯆꯥꯟꯕ ꯀꯗꯦꯡ ꯊꯥꯡꯖꯍꯟꯕꯅ ꯆꯔꯩ ꯉꯛꯇ ꯌꯦꯠ ꯈꯨꯎ ꯂꯩꯗ ꯇꯥꯗꯨꯅ ꯅꯤꯡꯊꯧ ꯃꯥꯡꯗ ꯊꯣꯛꯂꯛꯂꯝꯃꯤ꯫ ꯁꯅꯥ ꯈꯨꯌꯥꯛ ꯈꯥꯗ ꯅꯣꯟꯖꯗꯨꯅ, ꯏꯅꯤꯡꯊꯧ, ꯑꯩꯕꯨ ꯂꯣꯏꯕ ꯂꯩꯃꯥꯕ, ꯂꯩꯕꯥꯛꯀꯤ ꯅꯤꯡꯊꯧꯒꯤꯗꯃꯛ ꯅꯅꯥꯏ ꯀꯗꯦꯡ ꯂꯩꯖꯔꯤ, ꯏꯅꯤꯡꯊꯧꯒꯤ ꯃꯐꯝꯗ ꯌꯥꯏꯕꯤ ꯑꯁꯤ ꯀꯠꯅꯕ ꯂꯩꯖꯕ ꯅꯅꯥꯏꯅꯤ, ꯂꯩꯕꯥꯛꯅ ꯋꯥꯒꯗꯕ ꯂꯩꯔꯕ ꯏꯅꯤꯡꯊꯧꯅ ꯋꯥꯒꯗꯕ ꯈꯣꯡꯐꯝꯗ ꯌꯥꯏꯕꯤ ꯑꯁꯤ ꯀꯠꯆꯒꯦ ꯈꯟꯖꯔꯤꯕ ꯅꯅꯥꯏꯅꯤ, ꯃꯄꯨ ꯁꯅꯥ ꯅꯣꯡꯗꯝꯅꯤ, ꯆꯤꯡꯉꯨ ꯏꯕꯨꯡꯉꯣ, ꯊꯥꯡꯖꯤꯡꯒꯤ ꯈꯨꯌꯨꯝ ꯂꯩꯃꯥꯡꯗ ꯁꯔꯦꯟ ꯆꯟꯅꯅꯕ ꯁꯥꯔꯝ ꯆꯥꯝꯃ ꯑꯁꯤꯗꯤ ꯅꯅꯥꯏꯒꯤ ꯁꯔꯨꯛ ꯑꯣꯏꯖꯒꯦ, ꯁꯅꯥ ꯅꯣꯡꯗꯝ ꯇꯝꯕꯤꯔꯣ꯫ ꯑꯁꯨꯝꯅ ꯆꯔꯩ ꯐꯤꯒꯥꯎ ꯁꯥꯔꯗꯨꯅ ꯁꯅꯥ ꯌꯥꯊꯪ ꯉꯥꯏꯗꯨꯅ ꯂꯩꯔꯕꯗ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ꯅ ꯍꯥꯏꯔꯛꯈꯤꯔꯝꯃꯤ, ꯏꯗꯥꯏꯔꯦꯝ ꯑꯆꯥꯟꯕ ꯀꯗꯦꯡ ꯀꯧꯕ ꯑꯊꯧꯕ, ꯆꯤꯡꯉꯨ ꯃꯥꯒꯤ ꯁꯅꯥ ꯄꯨꯛꯅꯤꯡ ꯊꯨꯡꯅꯅꯕ ꯁꯥꯔꯝ ꯆꯥꯝꯃ ꯐꯥꯒꯗꯧꯔꯤꯕꯁꯤꯗꯤ ꯆꯤꯡꯉꯨ ꯃꯥꯅ ꯀꯨꯁꯅꯨ, ꯊꯥꯡꯖꯤꯡ ꯃꯥꯅ ꯊꯧꯖꯥꯟꯁꯅꯨ, ꯇꯝꯕ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ꯎ, ꯂꯩꯕꯥꯛ ꯑꯋꯥꯕ ꯀꯣꯛꯂꯁꯅꯨ, ꯑꯁꯨꯝꯅ ꯊꯧꯖꯥꯟꯕꯤꯔꯛꯂꯝꯃꯤ꯫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ꯗꯦꯡ ꯊꯥꯡꯖꯍꯟꯕꯒꯤ ꯃꯔꯨꯞ ꯀꯗꯥꯡ ꯉꯥꯔꯨꯡꯍꯟꯕꯁꯨ ꯀꯗꯦꯡꯒꯤ ꯃꯇꯧꯒꯨꯝ ꯁꯅꯥ ꯃꯥꯡꯗ ꯆꯪꯁꯤꯜꯂꯛꯂꯝꯃꯤ, ꯑꯁꯨꯝꯅꯁꯨ ꯍꯪꯒꯠꯂꯝꯃꯤ, ꯏꯅꯤꯡꯊꯧ, ꯁꯦꯂꯣ

ꯆꯤꯡꯉꯨ ꯃꯥꯡꯗ ꯁꯔꯦꯟ ꯆꯟꯗꯨꯅ ꯂꯩꯕꯥꯛꯀꯤ ꯋꯥꯕ ꯀꯣꯛꯅꯕ ꯊꯧꯗꯥꯡ ꯂꯧꯈ꯭ꯔꯦ꯫ ꯅꯅꯥꯏ ꯑꯩꯁꯨ ꯆꯤꯡꯉꯨ ꯏꯕꯨꯡꯉꯣꯃꯥꯒꯤ ꯂꯩꯃꯥꯡꯗ ꯉꯥꯔꯝ ꯆꯥꯝꯃ ꯐꯥꯔꯒ ꯁꯔꯦꯟ ꯆꯟꯕ ꯌꯥꯎꯅꯅꯕ ꯅꯅꯥꯏꯒꯤ ꯁꯔꯨꯛ ꯂꯨꯛꯊꯨꯡ ꯑꯣꯏꯖꯒꯦ, ꯁꯅꯥ ꯅꯨꯡꯗꯝ ꯇꯝꯕꯤꯌꯨ ꯑꯁꯨꯝꯅ ꯍꯥꯏꯗꯨꯅ ꯃꯥꯂꯦꯝ ꯂꯩꯗ ꯇꯥꯗꯨꯅ ꯈꯨꯌꯥ ꯈꯥꯗ ꯈꯨꯔꯨꯝꯖꯔꯝꯃꯤ꯫ ꯃꯇꯧ ꯑꯁꯤ ꯎꯕꯗ ꯅꯤꯡꯊꯧꯅ, ꯐꯔꯦꯗ ꯇꯌꯥꯝ ꯑꯆꯥꯟꯕ, ꯉꯁꯤ ꯀꯣꯔꯧ ꯑꯁꯤꯗ ꯇꯌꯥꯝꯅ ꯈꯣꯏꯅꯤꯅ ꯂꯩꯕꯥꯛꯀꯤ ꯑꯋꯥꯕ ꯀꯣꯛꯅꯅꯕ ꯅꯤꯡꯊꯧ ꯑꯩꯒꯤ ꯋꯥꯈꯜꯕꯨ ꯑꯋꯥꯕ ꯄꯣꯠꯂꯨꯝ ꯊꯥꯕꯗꯤ ꯆꯤꯡꯉꯨ ꯃꯥꯅ ꯀꯨꯁꯅꯨ, ꯏꯕꯨꯗꯧ ꯊꯥꯡꯖꯤꯡꯅ ꯊꯧꯖꯥꯟꯕꯤꯔꯁꯅꯨ, ꯂꯩꯕꯥꯛ ꯆꯥꯍꯣꯡ ꯉꯥꯍꯣꯡꯅ ꯅꯨꯡꯉꯥꯏ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ꯜꯂꯁꯅꯨ, ꯑꯉꯝꯕ ꯂꯦꯝꯅꯃꯛ ꯉꯥꯔꯝ ꯆꯥꯝꯃ ꯐꯥꯖꯔꯨ ꯑꯁꯨꯝꯅ ꯊꯧꯖꯥꯟꯕꯤꯔꯛꯈꯤ꯫ ꯁꯦꯂꯣꯏ ꯃꯄꯥꯇꯥꯎ ꯑꯅꯤꯅ ꯅꯤꯡꯊꯧ ꯈꯨꯔꯨꯝ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ꯗꯦꯡꯒ ꯀꯗꯥꯡ ꯉꯥꯔꯨꯡꯍꯟꯕ ꯑꯅꯤꯅ ꯐꯝꯐꯝ ꯂꯥꯡꯗ ꯐꯝꯂꯒ ꯋꯥꯔꯤ ꯁꯥꯟꯅꯈꯤ꯫ ꯀꯗꯥꯡ ꯉꯥꯔꯨꯡꯍꯟꯕꯅ, ꯏꯇꯥꯎ ꯏꯕꯨꯡꯉꯣ ꯊꯧꯕ, ꯆꯤꯡꯉꯨ ꯊꯥꯡꯖꯤꯡ ꯂꯩꯃꯥꯕꯗ ꯉꯥꯔꯝ ꯆꯥꯝꯃ ꯀꯠꯅꯕ ꯂꯣꯛꯇꯥꯛ ꯄꯥꯠꯇ ꯀꯨꯝꯗꯨꯅ ꯂꯦꯝꯂꯩ ꯉꯥꯐꯥꯗꯨꯅ ꯈꯣꯌꯨꯝ ꯃꯥꯒꯤ ꯊꯧꯖꯥꯅ ꯉꯥꯔꯝ ꯁꯨꯅ ꯊꯨꯅꯃꯛ ꯐꯥꯕ ꯊꯣꯛꯂꯕꯗꯤ ꯏꯇꯥꯎꯅ ꯇꯦꯡ ꯄꯥꯡꯂꯒꯦ, ꯂꯝꯂꯦꯟ ꯇꯣꯔꯕꯨꯡ ꯂꯝꯗ ꯎꯅꯁꯤ, ꯃꯇꯥꯎ ꯀꯗꯥꯡꯒꯤ ꯋꯥ ꯇꯥꯕꯗ ꯀꯗꯦꯡ ꯊꯥꯡꯖꯍꯟꯕꯁꯨ ꯃꯇꯥꯎ ꯉꯥꯔꯨꯡꯍꯟꯕꯗ ꯌꯦꯡꯂꯒ, ꯄꯥꯊꯧ ꯉꯥꯔꯨꯡꯍꯟꯕ, ꯑꯩꯁꯨ ꯀꯔꯤꯒꯨꯝꯕ ꯏꯕꯨꯗꯧ ꯊꯥꯡꯖꯤꯡꯅ ꯃꯥꯒꯤ ꯃꯔꯟ ꯀꯨꯗꯒꯤ ꯁꯔꯝ ꯆꯥꯝꯃꯁꯤꯕꯨ ꯊꯨꯅ ꯐꯥꯖꯕ ꯉꯝꯂꯕꯗꯤ ꯁꯔꯝ ꯆꯥꯝꯃꯗꯣ ꯉꯝꯂꯒ ꯂꯝꯂꯦꯟ ꯂꯣꯛꯇꯥꯛ ꯃꯥꯏꯀꯩ ꯇꯝꯂꯛꯀꯦ, ꯄꯥꯊꯧꯅ ꯇꯦꯡ ꯄꯥꯡꯂꯒꯦ ꯑꯁꯨꯝꯅ ꯍꯥꯏꯅꯗꯨꯅ ꯃꯣꯡꯕ ꯃꯔꯥꯟ ꯇꯝꯅꯔꯝꯃꯤ꯫ ꯅꯨꯃꯤꯗꯥꯡꯋꯥꯏꯒꯤ ꯃꯇꯝꯅꯤ, ꯀꯣꯔꯧꯅ ꯆꯥꯏꯊꯔꯛꯄ ꯊꯥꯡꯖꯤꯡ ꯆꯤꯡꯖꯥꯎꯒꯤ ꯆꯤꯡꯁꯥꯡꯒꯤ ꯅꯝꯂꯣꯝꯗ ꯀꯣꯔꯧ ꯍꯟꯕꯅ ꯂꯩꯊꯔꯛꯄ ꯃꯇꯝꯅꯤ꯫ ꯀꯗꯦꯡ ꯊꯥꯡꯖꯍꯟꯕꯅ ꯃꯁꯥꯅꯧ ꯇꯣꯅꯨ ꯃꯥꯏꯀꯩ ꯇꯝꯗꯨꯅ ꯂꯥꯏꯖꯤꯡ ꯂꯥꯛꯄꯒꯤ ꯃꯣꯡꯕ ꯃꯔꯥꯟ ꯇꯝꯂꯛꯂꯦ꯫ ꯂꯥꯏꯖꯤꯡ ꯂꯥꯛꯄꯒꯤ ꯃꯃꯣꯝ ꯂꯥꯏꯖꯤꯡ ꯂꯦꯝꯕꯤ ꯑꯍꯦꯟꯕꯤ ꯃꯁꯥꯕꯤꯕꯨ ꯎꯔꯒ ꯐꯛꯀꯃ ꯊꯥꯖꯔꯝꯃꯤ, ꯃꯁꯥꯕꯤꯕꯨ ꯐꯝꯍꯜꯂꯝꯃꯤ꯫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ꯗꯦꯡꯅ ꯃꯁꯥꯅꯧ ꯆꯦꯡꯂꯧ ꯌꯦꯡꯂꯒ, ꯅꯨꯔꯥ ꯂꯥꯏꯖꯤꯡ ꯑꯍꯦꯟꯕꯤ, ꯄꯥꯈꯪ ꯑꯩꯒꯤ ꯃꯤꯇꯥꯕꯤ, ꯃꯄꯨ ꯊꯥꯡꯖꯤꯡ ꯂꯩꯃꯥꯡꯗ ꯁꯔꯦꯟ ꯆꯟꯅꯅꯕ ꯍꯌꯦꯡ ꯀꯧꯕꯗ ꯌꯥꯔꯧ ꯁꯇꯥꯟꯕ ꯆꯠꯂꯨꯒꯦ, ꯆꯤꯡꯉꯨ ꯏꯕꯨꯡꯉꯣꯃꯥꯕꯨ ꯊꯥꯒꯣꯟꯅꯔꯝꯃꯨꯀꯣ, ꯑꯁꯨꯝꯅ ꯅꯨꯡꯁꯤ ꯄꯥꯎꯃꯤꯟꯅꯅ ꯑꯔꯩꯕ ꯇꯥꯎꯖꯤꯡ ꯆꯥꯃꯤꯟꯅꯅ

ꯕ꯭ꯔꯥ ꯑꯊꯧꯕ ꯋꯥꯍꯩ ꯑꯁꯤ ꯇꯥꯕꯗ ꯂꯥꯏꯖꯤꯡ ꯂꯥꯛꯄ ꯁꯥꯎꯅꯤꯡꯂꯞ ꯇꯧꯏ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ꯌꯥꯏꯕꯤ ꯊꯋꯥꯏꯕꯨ ꯅꯤꯡꯊꯧꯒꯤ ꯌꯀꯥ ꯑꯃꯗ ꯂꯩꯔꯣꯡ ꯂꯥꯏꯗ ꯀꯠꯄꯒꯨꯝ ꯀꯠꯐꯝ ꯊꯣꯛꯄ꯭ꯔꯥ ꯑꯁꯨꯝꯅ ꯈꯜꯂꯛꯂꯝꯃꯤ ꯑꯗꯨꯒ ꯍꯥꯏꯔꯛꯏ ꯆꯨꯝꯃꯤ ꯑꯊꯧꯕꯁꯥ ꯏꯃꯣꯝꯅꯤ ꯄꯂꯦꯝ ꯄꯟꯊꯧ 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ꯂꯩꯔꯤ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ꯆꯥꯅꯤꯡꯗꯕ ꯍꯩꯔꯥꯡ ꯎꯔꯒ ꯇꯨꯖꯨꯝꯗꯦ ꯏꯃꯣꯝ ꯃꯥꯒꯤ ꯌꯥꯏꯕꯤꯅ ꯑꯃꯅꯤꯗꯣ ꯄꯥꯏ ꯃꯅꯨꯡꯗ ꯀꯔꯤ ꯈꯜꯂꯤꯕꯒꯤ ꯈꯪꯗꯦ ꯋꯥꯍꯩ ꯑꯁꯤ ꯐꯥꯎꯕꯗ ꯑꯣꯛꯁꯨ ꯂꯥꯛꯄꯅ ꯄꯥꯊꯧ ꯀꯦꯒꯦ ꯏꯅꯤꯡꯊꯧꯅ ꯁꯅꯥ ꯂꯤꯛꯂꯥꯡ ꯂꯧꯅꯕ ꯅꯤꯡꯊꯧ ꯄꯥꯏ ꯃꯈꯣꯏꯗꯥꯕꯅꯤ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ꯄꯂꯦꯝ ꯄꯟꯊꯧꯒꯤ ꯌꯥꯋꯥ ꯄꯥꯎꯃꯦꯟꯕꯕꯨ ꯉꯥꯛꯇ ꯏꯟꯗꯕ ꯀꯦꯒꯦ ꯏꯔꯩꯕꯥꯛ ꯑꯁꯤꯗꯗꯤ ꯅꯨꯖꯥ ꯀꯅꯥ ꯄꯣꯛꯈꯤꯗ꯭ꯔꯤꯅꯦ ꯑꯉꯝꯕ ꯂꯥꯏꯖꯤꯡ ꯂꯥꯛꯄꯅ ꯃꯈꯥ ꯇꯥꯔꯛꯈꯤ ꯄꯥꯊꯧ ꯑꯉꯝꯕꯁꯥ ꯍꯩꯔꯥꯡ ꯂꯩꯔꯥꯡꯗꯤ ꯆꯤꯅꯤꯡꯂꯒ ꯄꯠꯊꯠꯇꯨꯅ ꯅꯥꯞꯄꯗ ꯉꯥꯟꯖꯕ ꯌꯥꯏ ꯑꯗꯨꯕꯨ ꯇꯥꯏꯕꯪ ꯑꯣꯏꯕ ꯑꯩꯈꯣꯏꯗꯤ ꯊꯃꯣꯏ ꯊꯃꯣꯏ ꯆꯥꯟꯅꯕ ꯅꯠꯇꯅ ꯑꯔꯥꯛ ꯑꯈꯝꯅꯅ ꯉꯝꯃꯤ ꯃꯇꯥꯒꯨꯝ ꯍꯦꯛ ꯇꯧꯕꯁꯤꯗꯤ ꯀꯗꯥꯏꯅꯣ ꯀꯣꯝꯃ ꯈꯜꯂꯤ ꯑꯣꯛꯁꯨ ꯂꯥꯛꯄ ꯑꯗꯨ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ꯐꯔꯦ ꯑꯉꯝꯕ ꯅꯤꯡꯊꯧ ꯁꯅꯥ ꯌꯥꯊꯪꯕꯨ ꯃꯥꯂꯦꯝ ꯂꯩꯗ ꯇꯥꯍꯟꯕꯗꯤ ꯀꯩꯗ ꯁꯨꯝꯕ ꯇꯥꯔꯤꯗꯣ ꯅꯃꯣꯝꯕꯨꯗꯤ ꯁꯣꯏꯗꯅ ꯄꯨꯕ ꯇꯥꯔꯤꯍꯦ ꯑꯉꯝꯕ ꯑꯁꯨꯝꯅ ꯑꯋꯣꯛ ꯑꯣꯛꯊꯣꯡ ꯇꯧꯗꯨꯅ ꯑꯀꯟꯕ ꯋꯥꯐꯝ ꯑꯣꯏꯔꯛꯂꯕꯗ ꯋꯥꯉꯥꯡ ꯑꯗꯨ ꯏꯃꯨꯡꯗ ꯃꯃꯣꯝ ꯑꯣꯏꯕꯤ ꯂꯥꯏꯖꯤꯡ ꯂꯦꯝꯕꯤꯅ ꯇꯥꯈ꯭ꯔꯕꯣꯏ ꯊꯃꯣꯏ ꯄꯨꯕ ꯌꯥꯔꯛꯇ꯭ꯔꯦ ꯈꯜꯂꯛꯂꯤ ꯃꯄꯥꯕꯨ ꯀꯩꯗꯒꯤ ꯀꯜꯂꯒꯦ ꯑꯗꯨꯒ ꯂꯩꯕꯥꯛ ꯋꯥꯅ ꯀꯟꯕ꯭ꯔꯥ ꯅꯨꯡꯁꯤ ꯄꯟꯅ ꯎꯏꯕ꯭ꯔꯥ ꯑꯩꯉꯣꯟꯗ ꯊꯣꯛꯂꯔꯦꯀꯣ ꯑꯁꯨꯝꯅ ꯈꯜꯂꯛꯂꯝꯃꯤ ꯅꯨꯔꯥ ꯄꯥꯏ ꯃꯅꯨꯡꯗ ꯃꯤꯍꯨꯜ ꯀꯣꯛꯇ ꯀꯥꯔꯗꯨꯅ ꯃꯤꯠꯂꯨ ꯄꯤꯔꯥꯡ ꯊꯣꯏꯖꯅ ꯈꯜꯂꯛꯏ ꯏꯁꯥꯕꯤ ꯀꯗꯩ ꯃꯍꯥꯛꯀ ꯁꯔꯤꯅꯈꯤꯕ ꯄꯥꯝꯃꯣꯟ ꯅꯨꯡꯁꯤ ꯑꯅꯤꯒꯤ ꯍꯤꯔꯤ ꯆꯤꯛꯅꯈꯤꯕ ꯑꯄꯨꯝꯕ ꯂꯩꯕꯥꯛ ꯋꯥꯅ ꯀꯟꯈꯤꯕꯅ ꯂꯩ ꯃꯁꯤꯡꯗ ꯆꯤꯟꯈ꯭ꯔꯒꯦ ꯄꯟꯊꯧ ꯃꯥꯕꯨ ꯀꯩꯗꯒꯤ ꯀꯜꯂꯝꯈꯤꯒꯦ ꯏꯄꯥꯜ ꯃꯥꯅ ꯀꯩꯗ ꯂꯩꯒꯗꯕ ꯑꯁꯤꯕꯨ ꯃꯃꯣꯝ ꯏꯁꯨꯡ ꯂꯥꯡꯒꯤꯗꯃꯛ ꯄꯨꯟꯁꯤ ꯂꯦꯜꯂꯨꯒꯗꯕ ꯑꯁꯤꯕꯨ ꯈꯨꯌꯨꯝ ꯅꯨꯡꯗꯝꯕ ꯀꯔꯝꯕꯒꯤ ꯈꯨꯠꯁꯤꯜꯅꯣ ꯏꯁꯥꯕꯤ ꯀꯗꯩ ꯅꯍꯥꯛꯄꯨ ꯑꯄꯥꯝ ꯅꯨꯡꯁꯤꯒꯤ ꯄꯟꯊꯨꯡꯗ ꯄꯟꯊꯤꯡꯃꯤꯅꯈꯤꯒꯦ ꯈꯟꯖꯔꯝꯕꯗꯨ ꯆꯤꯡꯉꯨ ꯀꯔꯝꯕꯒꯤ ꯅꯨꯡꯗꯝꯅꯣ ꯈꯨꯌꯨꯝ ꯀꯔꯝꯕꯒꯤ ꯏꯍꯨꯜꯅꯣ ꯈꯥꯏꯅꯒꯤ ꯅꯨꯡꯁꯤ ꯏꯔꯩ ꯑꯃꯗ ꯂꯝꯃꯈꯥꯡꯗ ꯊꯥꯗꯠꯂꯦꯗꯣ ꯑꯁꯨꯝꯅ ꯁꯣꯜꯂꯝꯂꯒ ꯊꯣꯔꯛꯂꯝꯃꯤ ꯇꯐꯤꯡ ꯇꯐꯤꯡ ꯊꯣꯛꯂꯛꯏ ꯆꯞ ꯂꯦꯞꯄꯤ ꯑꯉꯝꯕ ꯃꯥꯡꯗ ꯆꯪꯁꯤꯜꯂꯤ ꯑꯗꯨꯒ ꯄꯟꯊꯧ ꯃꯥꯟꯕꯩ ꯄꯥꯈꯣꯏ ꯂꯩꯕꯥꯛ ꯅꯤꯡꯊꯧꯅ ꯀꯟꯕꯅꯤ ꯄꯟꯊꯧꯕꯨ ꯍꯧꯅ ꯆꯔꯩ ꯇꯨꯡꯒꯨꯟꯅ ꯀꯔꯝꯅ ꯀꯩꯗ ꯄꯨꯒꯗꯒꯦ ꯄꯨꯐꯔꯣꯏ ꯋꯥꯐꯝ ꯑꯁꯤ ꯇꯥꯕꯗ ꯃꯄꯥꯜ ꯄꯟꯊꯧ ꯂꯥꯏꯖꯤꯡ ꯂꯥꯛꯄꯅ ꯏꯄꯥꯒꯤ ꯏꯃꯣꯝ ꯑꯍꯦꯟꯕꯤ ꯅꯪꯗꯤ ꯈꯪꯂꯤꯔꯣꯏ ꯏꯄꯥꯅ ꯀꯩꯁꯨꯝꯁꯪꯗ ꯋꯥꯒꯗꯧꯕꯗꯤ ꯀꯣꯔꯧ ꯅꯨꯡꯖꯥ ꯈꯔꯈꯛꯇꯅꯤ ꯏꯃꯣꯝ ꯅꯪꯅ ꯋꯥꯒꯗꯕꯗꯤ ꯑꯄꯥꯝ ꯀꯥꯁꯨ ꯅꯠꯇꯕ ꯅꯨꯡꯁꯤꯅ ꯅꯤꯡꯁꯨ ꯊꯨꯡꯗꯕ ꯅꯄꯜ ꯑꯩꯒꯤꯗꯃꯛꯄꯨ ꯀꯣꯔꯧ ꯅꯨꯡꯖꯥ ꯈꯥꯛꯇꯅ ꯄꯤꯔꯦꯝ ꯏꯆꯦꯟꯅꯗꯨꯅ ꯑꯋꯥ ꯁꯣꯔ ꯄꯥꯕꯣꯠ ꯂꯣꯟꯅꯅ ꯂꯩ ꯃꯀꯣꯟꯗ ꯈꯥꯡꯂꯨꯒꯗꯧꯕꯕꯨ ꯏꯄꯥ ꯀꯔꯝ ꯈꯥꯡꯍꯧꯅꯤ ꯑꯁꯨꯝꯅ ꯋꯥꯍꯩ ꯑꯃ ꯑꯅꯤꯗꯪ ꯉꯥꯡ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ꯏꯖꯤꯡ ꯂꯦꯝꯕꯤ ꯃꯄꯥꯜ ꯄꯟꯊꯧꯕꯨ ꯀꯩꯁꯨꯝꯁꯪꯗꯒꯤ ꯀꯜꯂꯒꯦ ꯈꯟꯈꯤꯔꯝꯃꯤ ꯄꯟꯊꯧ ꯑꯄꯣꯛꯄ ꯅꯃꯣꯝ ꯑꯩꯒꯤ ꯏꯐꯝꯗ ꯂꯩ ꯃ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ꯍꯔꯥꯎ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ꯖꯕ ꯅꯠꯇꯦ ꯏꯄꯥꯜ ꯅꯪꯅ ꯀꯔꯝꯅ ꯅꯃꯣꯝꯒꯤꯗꯃꯛ ꯀꯩꯗ ꯁꯨꯝꯒꯗꯒꯦ ꯅꯃꯣꯝꯅꯤ ꯉꯥꯛꯄꯤꯅꯤ ꯑꯁꯨꯝ ꯍꯥꯏꯔꯒ ꯃꯈꯣꯡ ꯁꯣꯛꯅ ꯈꯨꯔꯨꯝꯂꯒ ꯍꯥꯏꯔꯛꯂꯝꯃꯤ ꯅꯤꯡꯊꯧꯒꯤ ꯑꯉꯝꯕ ꯄꯟꯊꯧ ꯃꯥꯟꯕꯩ ꯄꯥꯈꯣꯏ ꯑꯩꯕꯨ ꯄꯨꯕꯤꯌꯨ ꯏꯄꯥꯜꯕꯨꯗꯤ ꯊꯝꯕꯤꯔꯝꯂꯣ ꯑꯁꯨꯝ ꯍꯥꯏꯗꯨꯅ ꯑꯉꯝꯕ ꯇꯨꯡ ꯏꯟꯈꯤꯔꯝꯃꯤ

0: ꯀꯣꯅꯨꯡ ꯌꯧꯔꯛꯂꯤ꯫ ꯃꯣꯏꯔꯥꯡ ꯄꯨꯔꯤꯛꯂꯥꯏ ꯁꯅꯥ ꯃꯥꯡꯗ ꯑꯉꯝꯕꯁꯤꯡꯅ ꯂꯩꯔꯣꯡꯂꯥꯏꯗ ꯀꯠꯄꯒꯨꯝ ꯂꯥꯏꯖꯤꯡ ꯃꯥꯕꯨ ꯀꯠꯈꯤꯔꯝꯃꯤ꯫ ꯀꯦꯒꯦ ꯂꯩꯃꯥꯕ ꯃꯣꯏꯔꯥꯡ ꯄꯨꯔꯤꯛꯂꯥꯏ ꯅꯤꯡꯊꯧꯅ ꯍꯔꯥꯎ ꯍꯔꯥꯎ ꯀꯧꯁꯤꯜꯂꯝꯃꯤ꯫ ꯂꯩ ꯃꯁꯤꯡꯗ ꯆꯜꯍꯟꯅ ꯂꯩ ꯃꯀꯣꯟꯗ ꯂꯩꯍꯜꯂꯝꯃꯤ꯫ ꯀꯗꯦꯡ ꯊꯥꯡꯖꯍꯟꯕꯗꯤ ꯇꯣꯔꯕꯨꯡ ꯂꯝꯖꯥꯎ ꯃꯥꯏꯀꯩꯗ ꯆꯤꯡꯉꯨ ꯁꯔꯦꯟ ꯆꯟꯅꯅꯕ ꯌꯥꯔꯧ ꯁꯥꯔꯝ ꯆꯥꯝꯃ ꯁꯨꯅ ꯐꯥꯈꯤꯔꯝꯃꯤ꯫ ꯃꯁꯥꯅꯧ ꯂꯥꯏꯖꯤꯡꯒꯤꯗꯃꯛ ꯄꯣꯠ ꯇꯞꯂꯛꯄ ꯌꯥꯔꯧ ꯁꯖꯤ ꯃꯆꯥ ꯑꯃ ꯐꯥꯔꯕꯗ ꯀꯣꯔꯧ ꯃꯩꯅ ꯋꯥꯏꯔꯛꯂꯕꯒꯤ ꯄꯥꯃꯦꯜ ꯎꯈꯣꯡꯈꯥꯗ ꯆꯪꯗꯨꯅ ꯉꯥꯏꯍꯥꯛ ꯑꯋꯥ ꯄꯣꯊꯥ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ꯁꯥꯅꯧꯅ ꯅꯥꯞꯄꯗ ꯊꯦꯜꯂꯛꯄ ꯂꯩꯔꯥꯡ ꯅꯥꯆꯨꯝ ꯈꯪꯅꯤꯡ ꯅꯤꯡꯁꯤꯡꯂꯛ ꯅꯥꯞꯄꯗꯒꯤ ꯇꯟꯂꯧ ꯂꯧꯊꯣꯛꯏ ꯌꯦꯡꯖꯩ ꯃꯨꯟꯅ꯫ ꯁꯤꯡꯌꯦꯜ ꯅꯥꯆꯣꯝ ꯈꯨꯔꯝꯕ ꯂꯩꯔꯥꯡ ꯂꯩꯃꯟ ꯆꯜꯂꯝꯕ ꯃꯇꯧꯗ ꯃꯄꯨꯛꯇ ꯆꯤꯡꯅꯕ ꯄꯣꯛꯂꯝꯃꯤ꯫ ꯍꯤ ꯅꯨꯔꯥ ꯃꯥꯒ ꯇꯦꯝꯁꯤꯡꯅꯔꯛꯄ ꯁꯔꯤ ꯄꯨꯟꯗꯣꯟꯅꯔꯛꯄ ꯋꯥꯁꯛꯀꯤ ꯃꯤꯠꯂꯩ ꯈꯪꯅꯅꯕ ꯁꯤꯡꯌꯦꯟꯅ ꯂꯩꯔꯥꯡ ꯂꯩꯃꯟ ꯆꯜꯂꯛꯂꯤꯕ ꯑꯁꯤꯕꯨ ꯅꯨꯔꯥ ꯃꯥꯕꯨ ꯀꯔꯝꯕ ꯑꯋꯥꯕ ꯈꯨꯔꯧ ꯆꯜꯂꯕꯅꯣ? ꯑꯁꯨꯝꯅ ꯄꯨꯛꯅꯤꯡꯗ ꯆꯤꯡꯅꯕ ꯍꯦꯜꯂꯛꯂꯝꯃꯤ꯫ ꯌꯥꯔꯧ ꯁꯖꯤ ꯃꯆꯥ ꯑꯗꯨ ꯐꯩꯕꯝꯅꯅ ꯄꯝꯖꯔꯝꯃꯤ꯫ ꯃꯆꯥ ꯃꯅꯥꯏ ꯑꯣꯏꯔꯤꯕ ꯁꯥꯔꯣꯏ ꯄꯨꯝꯕꯗ ꯍꯥꯏꯈꯤ: ꯇꯌꯥꯝ ꯏꯗꯥꯏꯔꯦꯝ ꯁꯥꯔꯣꯏ ꯄꯨꯝꯕ, ꯁꯥꯔꯝ ꯆꯥꯝꯃ ꯑꯁꯤ ꯅꯈꯣꯏ ꯄꯨꯔꯛꯂꯣ, ꯁꯥꯁꯤꯡ ꯋꯥꯠꯍꯟꯕ ꯌꯥꯕ ꯅꯠꯇꯦ, ꯑꯩꯗꯤ ꯃꯥꯡ ꯊꯥꯔꯝꯂꯒꯦ꯫ ꯑꯁꯨꯝ ꯍꯥꯏꯔꯝꯂꯒ ꯀꯣꯔꯧ ꯅꯥꯔꯜ ꯋꯥꯏꯔꯛꯄꯗ ꯃꯣꯡꯕ ꯃꯔꯥꯟ ꯇꯝꯂꯛꯂꯝꯃꯤ꯫ ꯃꯣꯡꯕ ꯃꯁꯪꯒꯥꯏꯗ ꯆꯪꯗꯅ ꯃꯁꯥꯅꯧꯅ ꯂꯩꯕ ꯃꯥꯏꯀꯩ ꯇꯝꯂꯛꯈꯤ꯫ ꯌꯥꯡꯗꯧ ꯂꯃꯈꯥꯡꯗ ꯂꯥꯏꯖꯤꯡ ꯂꯦꯝꯕꯤ ꯃꯇꯥꯔꯣꯏ ꯊꯣꯏꯅꯨ ꯀꯧꯕꯤ ꯃꯥꯒꯤ ꯆꯥꯟꯅꯖꯕꯤꯒꯤ ꯃꯐꯝꯗꯒꯤ ꯅꯁꯥꯅꯧ ꯑꯣꯏꯕꯤ ꯂꯥꯏꯖꯤꯡ ꯂꯦꯝꯕꯤꯗꯤ ꯂꯩ ꯃꯁꯤꯡꯗ ꯆꯟꯈ꯭ꯔꯦ꯫ ꯂꯩꯕꯥꯛ ꯋꯥꯅ ꯀꯟꯕꯅ, ꯅꯤꯡꯊꯧ ꯌꯥꯊꯪ ꯆꯥꯎꯕꯅ, ꯅꯨꯔꯥ ꯃꯥꯅ ꯄꯥꯝꯕꯅ ꯄꯥꯝꯗꯁꯥ, ꯄꯥꯝꯗꯕꯅ ꯑꯄꯥꯝ ꯁꯥꯗꯨꯅ ꯅꯨꯡꯁꯤ ꯈꯣꯡꯀꯥꯞ ꯊꯥꯡꯉꯝꯗꯅ ꯌꯧꯈ꯭ꯔꯦ ꯑꯉꯝꯕ꯫ ꯑꯁꯨꯝ ꯍꯥꯏꯕ ꯄꯥꯎꯗꯝꯈꯣꯜ ꯇꯥꯕꯗ ꯀꯗꯥꯡ ꯄꯥꯏꯃ ꯅꯨꯡꯕꯪꯅꯩ, ꯆꯤꯝꯕꯥꯜ ꯊꯛ ꯈꯥ ꯀꯪꯖꯈꯤ꯫ ꯅꯤꯡꯁꯥ ꯈꯥꯝꯕꯤ ꯃꯩꯍꯧꯔꯕꯁꯨ ꯂꯩꯕꯥꯛ ꯅꯤꯡꯊꯧ ꯃꯀꯥꯗ ꯊꯣꯛꯈ꯭ꯔꯦꯗꯣ ꯈꯜꯂꯨꯕꯗ ꯊꯃꯣꯏ ꯑꯣꯝꯆꯥꯛꯅꯅ ꯃꯈꯥꯡꯖꯩ ꯃꯤꯠꯂꯨ ꯄꯤꯔꯥꯡ ꯈꯣꯏꯗꯨꯅ ꯌꯥꯔꯧ ꯁꯖꯤ ꯃꯆꯥ ꯌꯦꯡꯂꯒ ꯈꯜꯂꯛꯏ:
1: ꯍꯦ ꯌꯥꯔꯧ ꯁꯖꯤ ꯃꯆꯥꯑꯣ, ꯑꯩꯅ ꯅꯪꯕꯨ ꯄꯂꯦꯝꯅ ꯃꯥ ꯀꯥꯏꯅꯍꯟꯅ ꯇꯥꯏꯕꯪ ꯏꯁꯥꯏ ꯀꯣꯟꯗ ꯄꯨꯔꯒ ꯅꯨꯔꯥ ꯈꯨꯠꯇ ꯁꯤꯅꯒꯦ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ꯕꯨ ꯌꯥꯔꯧ ꯅꯪꯒꯤ ꯂꯃꯜꯂ, ꯀꯗꯦꯡ ꯑꯩꯅ ꯈꯥꯡꯉꯝꯗ꯭ꯔꯕ ꯌꯥꯔꯧ ꯅꯪꯕꯨ ꯀꯔꯝꯅ ꯅꯨꯔꯥ ꯅꯥꯛꯇ ꯌꯧꯁꯤꯕ? ꯌꯥꯔꯧ ꯅꯪꯅ ꯄꯣꯠꯇꯞꯄ ꯑꯣꯏꯔꯕꯁꯨ ꯀꯗꯦꯡ ꯑꯩꯒꯤ ꯏꯐꯝꯗꯗꯤ ꯅꯨꯔꯥ ꯈꯨꯗꯣꯜ ꯑꯣꯏꯅꯒꯤ ꯈꯟꯕꯅꯤ꯫

ꯑꯁꯨꯝ ꯈꯟꯅ ꯈꯟꯅ ꯂꯥꯛꯄꯅ ꯀꯦꯒꯦ ꯀꯣꯅꯨꯡ ꯅꯛꯂꯛꯈꯤ ꯃꯣꯏꯔꯥꯡ ꯂꯩ ꯃꯀꯣꯜ ꯌꯧꯔꯛꯈꯤ ꯈꯪꯗꯦ ꯀꯅꯥꯅ ꯂꯝꯖꯤꯡꯕꯤꯔꯛꯄ ꯈꯪꯍꯧꯗꯦ ꯀꯗꯥꯡ ꯂꯩ ꯃꯇꯥꯂꯣꯏ ꯑꯇꯣꯝꯕꯤ ꯂꯥꯏꯖꯤꯡ ꯂꯦꯝꯕꯤ ꯅꯥꯛꯇ ꯊꯨꯡ ꯃꯨꯅ ꯃꯨꯅ ꯌꯦꯡ ꯆꯪꯁꯤꯟꯖꯩ ꯂꯩ ꯃꯅꯥꯛꯇ ꯍꯥꯏꯔꯛꯈꯤ ꯇꯞꯅ ꯀꯗꯥꯡ ꯀꯧꯕ ꯑꯩꯍꯥꯛꯅ ꯆꯤꯡꯉꯨ ꯁꯥꯔꯝ ꯆꯥꯃ ꯐꯥꯔꯨꯕ ꯌꯥꯔꯧ ꯁꯖꯤ ꯃꯆꯥ ꯑꯃꯕꯨ ꯌꯥꯎꯔꯛꯏ ꯂꯩ ꯃꯁꯔꯨꯛ ꯊꯨꯡꯖꯔꯛꯄꯅꯤ ꯂꯠꯅꯕꯤꯒꯅꯨꯀꯣ ꯑꯁꯨꯝꯅ ꯀꯠꯆꯔꯝꯃꯤ ꯂꯥꯏꯖꯤꯡ ꯂꯦꯝꯕꯤ ꯅꯨꯔꯥ ꯊꯃꯣꯏ ꯅꯨꯡꯗ ꯂꯥꯏꯖ ꯏꯐꯨꯠꯅꯔꯛꯂꯦ ꯌꯥꯋꯥ ꯃꯄꯥꯜ ꯊꯣꯛꯀꯦ ꯇꯧꯔꯛꯂꯦ ꯌꯥꯕ ꯃꯐꯝ ꯊꯣꯛꯇꯦ ꯆꯅꯤꯡ ꯇꯥꯗꯨꯅ ꯐꯝꯊꯔꯒ ꯅꯨꯡꯉꯥꯏꯖꯔꯦꯗꯀꯣ ꯑꯊꯧꯕ ꯌꯥꯔꯣ ꯃꯆꯥ ꯑꯁꯤꯗꯤ ꯌꯦꯡꯕꯗ ꯄꯨꯛꯅꯤꯡ ꯍꯨꯖꯩꯗ ꯂꯨꯅ ꯆꯥꯅ ꯊꯝꯖꯒꯦꯀꯣ ꯁꯃꯨ ꯈꯨꯠꯇꯒꯤ ꯅꯨꯡꯁꯤ ꯄꯣꯠꯇꯞ ꯌꯥꯔꯧꯗꯨꯕꯨ ꯄꯥꯏꯖꯔꯝꯃꯤ ꯅꯨꯔꯥ ꯃꯤꯠꯂꯨ ꯆꯤꯡꯅ ꯌꯦꯡ ꯅꯤꯡꯉꯝꯗꯕꯒꯤ ꯃꯩꯅ ꯀꯥ ꯅꯨꯡꯁꯤꯕꯒꯤ ꯏꯊꯛꯅ ꯌꯩ ꯌꯥꯔꯧ

0: ꯅꯨꯄꯨ ꯄꯥꯏꯗꯨꯅ ꯃꯤꯐꯝ ꯑꯅꯤ ꯍꯣꯡꯗꯅ ꯆꯞ ꯂꯦꯞꯇꯨꯅ ꯂꯩꯖꯔꯝꯃꯤ꯫ ꯀꯗꯦꯡ ꯈꯟꯒꯦ ꯈꯟꯅꯕ ꯈꯟꯖꯩ ꯅꯨꯔꯥꯌꯋꯥ ꯈꯨꯗꯤꯡꯅ ꯑꯆꯥꯛꯄ ꯃꯩꯗ ꯈꯣꯏꯖꯨ ꯃꯥꯅ ꯑꯣꯏꯕꯒꯨꯝ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ꯛꯂꯛꯄꯅ ꯅꯨꯔꯥ ꯃꯥꯡꯗ ꯂꯦꯞꯉꯝꯗ ꯃꯣꯡꯕ ꯏꯔꯥꯟꯌꯥꯏ ꯇꯝꯈ꯭ꯔꯒꯦ ꯑꯁꯨꯝꯅ ꯈꯟꯈꯤ꯫ ꯃꯁꯥꯅꯧꯗ ꯆꯤꯡꯅ ꯑꯃꯨꯛꯇꯪ ꯌꯦꯡꯂꯒ ꯈꯣꯡꯀꯥꯞ ꯀꯟꯖꯥꯎ ꯍꯨꯜꯂꯛꯈꯤ, ꯃꯣꯡꯕ ꯃꯔꯥꯟ ꯇꯝꯂꯛꯈꯤ, ꯀꯣꯔꯧ ꯀꯌꯥ ꯈꯥꯡꯅ ꯃꯈꯨꯠ ꯊꯣꯛꯈꯤ, ꯃꯈꯨꯠ ꯊꯣꯛ ꯊꯥꯡꯂꯦꯟ ꯅꯤꯡꯊꯤꯕ ꯑꯃ ꯁꯥꯖꯔꯝꯃꯤ, ꯊꯥꯡꯒꯤ ꯅꯥꯀꯜ ꯑꯃꯗ ꯂꯥꯏꯖꯤꯡ ꯂꯦꯝꯕꯤ ꯃꯤꯇꯝ ꯌꯦꯛ, ꯅꯥꯀꯜ ꯑꯃꯗ ꯀꯗꯦꯡ ꯃꯥꯒꯤ ꯃꯤꯇꯝ ꯂꯩ ꯊꯝꯗꯨꯅ ꯇꯅꯥꯟ ꯇꯅꯥꯟ ꯁꯥꯖꯔꯝꯃꯤ, ꯀꯣꯔꯧ ꯅꯨꯡꯖꯥ ꯑꯃꯒꯤ ꯌꯥꯏꯐ ꯅꯨꯡꯐꯝ ꯌꯦꯡꯗꯨꯅ ꯀꯦꯒꯦ ꯂꯩꯃꯥꯕ ꯃꯣꯏꯔꯥꯡ ꯄꯨꯔꯤꯛꯂꯥꯏ ꯅꯤꯡꯊꯧꯒꯤ ꯁꯅꯥ ꯃꯈꯣꯡ ꯈꯥꯗ ꯀꯠꯂꯨꯔꯝꯃꯤ, ꯃꯅꯥꯏ ꯑꯆꯥꯟꯕ ꯀꯗꯦꯡꯅ ꯀꯠꯂꯕ ꯊꯥꯡꯅꯤ ꯍꯥꯏꯕꯒꯤ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ꯅ ꯍꯔꯥꯎ ꯍꯔꯥꯎ ꯂꯧꯁꯤꯜꯂꯝꯃꯤ, ꯀꯗꯥꯡ ꯉꯥꯔꯨꯡꯍꯟꯕꯒꯤ ꯉꯥꯔꯝ ꯆꯥꯃꯁꯨ, ꯀꯗꯦꯡ ꯊꯥꯡꯖꯍꯟꯕꯒꯤ ꯁꯥꯔꯝ ꯆꯥꯃꯁꯨ ꯃꯁꯤꯡ ꯁꯨꯅ ꯎꯔꯗꯨꯅ ꯃꯄꯨ ꯊꯥꯡꯖꯤꯡ ꯂꯩꯃꯥꯕꯗ ꯆꯪꯅ ꯁꯔꯦꯟ ꯆꯜꯂꯕꯒ ꯂꯩꯕꯥꯛ ꯑꯋꯥꯕ ꯀꯣꯛꯅꯔꯝꯃꯤ, ꯑꯗꯨꯝ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ꯀꯗꯦꯡ ꯃꯥꯒꯤ ꯑꯋꯥꯕꯗꯤ ꯀꯣꯔꯧꯅ ꯃꯊꯪ ꯃꯊꯪ ꯋꯥꯡꯂꯛꯄꯒꯨꯝ ꯊꯃꯣꯏ ꯅꯨꯡꯗ ꯑꯋꯥ ꯃꯩꯔꯤ ꯋꯥꯏꯔꯛꯂꯝꯃꯤ, ꯀꯣꯔꯧ ꯅꯨꯡꯖꯥ ꯑꯃꯗ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ꯅ ꯃꯅꯥꯏ ꯑꯆꯥꯟꯕ ꯀꯗꯦꯡꯅ ꯀꯠꯂꯝꯕ ꯊꯥꯡꯒꯤ ꯁꯛꯇꯝ ꯌꯦꯡꯂꯨꯔꯝꯃꯤ,
1: ꯍꯤ ꯊꯥꯡꯂꯦꯟ ꯑꯁꯤꯗꯤ ꯃꯔꯣꯜ ꯂꯣꯜꯂꯤꯅ
0: ꯑꯁꯨꯝꯅ ꯈꯜꯂꯗꯨꯅ ꯀꯪꯂꯥ ꯆꯩꯔꯥꯛ ꯁꯪꯗ ꯄꯨꯊꯣꯛꯂꯝꯃꯤ, ꯊꯥꯡꯒꯤ ꯊꯥꯡꯂꯣꯟ ꯈꯟꯅ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ꯂꯥ ꯆꯩꯔꯥꯛ ꯀꯥꯔꯛꯂꯤꯕ ꯑꯉꯝꯕ ꯄꯨꯝꯕꯅ ꯋꯥꯌꯦꯟ ꯇꯧꯔꯗꯨꯅ ꯀꯗꯦꯡ ꯊꯥꯡꯖꯍꯟꯕꯗꯤ ꯅꯤꯡꯊꯧꯗ ꯑꯌꯣꯟ ꯆꯪꯂꯕꯒꯤ ꯆꯛꯄꯤ ꯎꯆꯟ ꯈꯥꯡꯅꯕ ꯂꯣꯛꯇꯥꯛ ꯑꯁꯤ ꯊꯦꯝꯂꯕ ꯑꯁꯨꯝꯅ ꯑꯉꯝꯕ ꯌꯥꯊꯪ ꯇꯥ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ꯗꯦꯡ ꯊꯥꯡꯖꯍꯟꯕꯗꯤ ꯁꯦꯂꯣꯏ ꯃꯄꯥꯇꯥꯎ ꯀꯗꯥꯡ ꯉꯥꯔꯨꯡꯍꯟꯕꯅ ꯋꯥꯒꯤ ꯋꯥꯈꯣꯡ ꯁꯦꯡꯗꯣꯛꯂꯦ, ꯊꯥꯡꯒꯤ ꯊꯥꯡꯂꯣꯟ ꯍꯥꯡꯗꯣꯛꯂꯝꯃꯤ, ꯋꯥꯐꯝ ꯑꯁꯤ ꯇꯥꯕꯗ ꯃꯣꯏꯔꯥꯡ ꯅꯤꯡꯊꯧ ꯄꯨꯔꯤꯛꯂꯥꯏ ꯊꯃꯣꯏ ꯅꯨꯡꯗ ꯄꯦꯟꯈ꯭ꯔꯦ, ꯃꯇꯥꯂꯣꯏ ꯂꯥꯏꯖꯤꯡ ꯂꯦꯝꯕꯤꯕꯨ ꯂꯩ ꯃꯀꯣꯟꯗꯒꯤ ꯀꯧꯊꯣꯛꯂꯝꯃꯤ, ꯀꯗꯦꯡ ꯈꯨꯠꯇ ꯁꯤꯟꯅꯔꯝꯃꯤ, ꯏꯗꯥꯏꯔꯦꯝ ꯑꯆꯥꯟꯕ ꯅꯤꯡꯊꯧ ꯑꯩꯅ ꯇꯌꯥꯝ ꯅꯪꯒꯤ ꯅꯐꯝꯗ ꯌꯣꯟꯖꯔꯦ, ꯇꯌꯥꯝ ꯅꯪꯕꯨ ꯋꯥꯔꯧꯅꯨꯀꯣ, ꯅꯤꯡꯊꯧ ꯑꯩꯅ ꯈꯪꯅ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ꯐꯨꯡꯒꯥ ꯋꯥꯔꯤꯗ ꯇꯣꯅꯨ ꯂꯥꯏꯖꯤꯡ ꯂꯦꯝ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ꯛꯆꯣ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ꯏ ꯍꯣꯏ ꯌꯥꯝꯅ ꯐꯖꯕ ꯆꯨꯝꯃꯕ ꯋꯥꯐꯝꯅꯤ ꯂꯣꯏꯅꯅ ꯍꯥꯏꯔꯤꯕ ꯁꯤꯒꯨ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ꯗꯤ ꯃꯁꯥ ꯃꯁꯥꯅꯁꯨ ꯒ꯭ꯌꯥꯟ ꯇꯥꯐꯝ ꯊꯣꯛꯏ ꯋꯥꯈꯟ ꯇꯥ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ꯅꯠꯇ꯭ꯔꯒꯗꯤ ꯀꯅꯥꯒꯨꯝꯕ ꯑꯇꯣꯞꯄ ꯃꯤ ꯑꯃꯅꯁꯨ ꯍꯦꯛ ꯁꯦꯝꯗꯣꯛꯄꯗ ꯃꯤꯒꯤ ꯀꯦꯔꯦꯛꯇꯔꯁꯤ ꯁꯦꯝꯗꯣꯛꯄ ꯍꯥꯏꯕꯁꯤꯁꯨ ꯑꯔꯥꯏꯕ ꯑꯃꯗꯤ ꯅꯠꯇꯕꯅꯤꯅ ꯏꯁꯥ ꯏꯁꯥꯅꯁꯨ ꯃꯁꯤ ꯋꯥꯈꯜ ꯇꯥ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ꯂꯣꯏꯅꯅ ꯉꯥꯅꯨ ꯃꯈꯣꯟꯁꯨ ꯌꯥꯝ ꯐꯖꯅ ꯇꯥꯏ ꯉꯥꯅꯨ ꯀꯌꯥꯃꯨꯛ ꯂꯣꯏꯕꯤꯔꯤꯕꯅꯣ ꯉꯥꯅꯨꯁꯤꯡꯁꯤ ꯌꯥꯝ ꯐꯖꯅ ꯃꯈꯣꯟꯁꯨ ꯍꯧꯅꯁꯨ ꯇꯥꯖꯕ ꯌꯥꯝ ꯅꯨꯡꯉꯥꯏ ꯍꯣꯏ ꯍꯣꯏ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ꯐꯝ ꯑꯃꯁꯨ ꯊꯝꯕꯤꯔꯤ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ꯁꯤꯡꯅꯁꯨ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ꯋꯥꯐꯝꯁꯤ ꯂꯧꯁꯤꯟꯕꯤꯔꯒ ꯅꯨꯄꯥꯁꯨ ꯅꯨꯄꯤꯁꯨ ꯋꯥꯈꯜ ꯃꯨꯟꯅ ꯈꯟꯕꯤꯔꯒ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ꯌꯨ ꯂꯣꯏꯅꯅ ꯏꯁꯥꯅꯁꯨ ꯒ꯭ꯌꯥꯟ ꯇꯥ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ꯃꯊꯪꯒꯤ ꯀꯣꯜ ꯑꯃꯇꯪꯒ ꯂꯧꯈꯠꯆꯒꯦ ꯂꯥꯏꯟꯁꯤ ꯇꯠꯈ꯭ꯔꯦ ꯏꯁꯩ ꯃꯈꯥ ꯇꯥ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ꯀꯣꯜ ꯅꯨꯡꯉꯥꯏꯃꯤꯟꯅꯁꯤ

ꯀꯥꯏꯅꯕ ꯊꯨꯡꯅ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ꯆꯠꯅꯤ꯫ ꯀꯥꯏꯅꯕꯅ ꯑꯋꯥ ꯄꯣꯠꯂꯨꯝ ꯄꯨꯕ, ꯊꯨꯡꯅꯕꯅ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ꯅ ꯂꯧꯅꯔꯦ꯫ ꯑꯗꯨꯃꯛꯄꯨ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ꯖ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ꯀꯠꯊꯣꯛꯂꯨꯔꯒ ꯀꯥꯏꯅꯈꯤꯕꯗ ꯃꯃꯥꯡ ꯃꯄꯣꯛꯇ ꯀꯔꯤ ꯁꯣꯏꯈꯤꯕꯅ ꯀꯥꯏꯅ ꯃꯤꯁꯥ ꯂꯥꯡꯍꯜꯂꯤꯕꯅꯣ ꯍꯪꯖꯔꯤ꯫ ꯑꯥꯁꯥꯒꯤ ꯃꯪꯂꯥꯟ ꯀꯌꯥ ꯁꯥꯒꯠꯃꯤꯟꯅꯈꯤꯕ ꯉꯁꯤꯗꯤ ꯄꯤꯔꯥꯡꯅ ꯄꯟꯊꯨꯡ ꯑꯣꯏꯔꯦ,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ꯅ ꯃꯥꯡꯈ꯭ꯔꯦ꯫ ꯃꯁꯤꯕꯨ ꯂꯥꯏꯕꯛꯀꯤꯅꯤ ꯈꯜꯂꯁꯤꯔꯥ? ꯑꯋꯥ ꯆꯩꯅꯥꯁꯤꯅ ꯈꯨꯗꯣꯜꯅꯤ ꯂꯧꯔꯁꯤꯔꯥ?

ꯇꯥꯍꯟꯖꯈꯤ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ꯏꯁꯩꯁꯤꯡꯒꯤ ꯁꯩ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ꯁꯩꯁꯛꯈꯤꯕ ꯅꯣꯡꯊꯣꯝꯕꯝ ꯉꯥꯛꯄꯤꯒ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ꯈꯥꯡꯌꯥꯝꯕꯝ ꯘꯅꯁ꯭ꯌꯥꯝ.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ꯁꯩꯁꯛꯈꯤꯕ ꯀꯣꯡꯒ꯭ꯔꯥꯏꯂꯥꯛ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ꯈꯥꯏꯗꯦꯝ ꯂꯟꯗꯟ ꯕꯂꯥ.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ꯁꯛꯄꯤꯈꯤꯕ ꯁꯃꯨꯔꯥꯏꯂꯥꯛꯄ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 ꯃꯔꯤꯁꯨ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ꯁꯔꯤꯇꯥ ꯒꯁꯃꯤꯔ, ꯁꯩꯔꯦꯡꯕ ꯀꯩꯁꯥꯝ ꯄ꯭ꯔꯤꯌꯣ ꯀꯨꯃꯥꯔ. ꯈꯨꯗꯣꯜꯒꯤ ꯃꯉꯥꯁꯨꯕꯗ ꯁꯩꯁꯛꯈꯤꯕ ꯍꯩꯁꯅꯥꯝ ꯔꯣꯃꯦꯁ ꯁꯤꯡ,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ꯂꯣꯏꯅꯅ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ꯅꯤꯉꯣꯝꯕꯝ ꯅꯥꯎꯕ, ꯁꯩꯔꯦꯡꯕ ꯑꯦꯀꯦꯟꯗ꯭ꯔꯇꯦꯟ ꯁꯨ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ꯃꯩꯔꯤ ꯅꯠꯇꯦ ꯂꯤꯛꯂꯥꯅꯤ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ꯔꯀꯥꯁ ꯁꯣꯔꯥꯏꯁꯤꯝ ꯑꯃꯗꯤ ꯃꯟꯗꯥꯀꯤ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ꯏꯗ꯭ꯔꯣꯝ ꯅꯣ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ꯔꯥꯕꯩ ꯀꯩꯁꯥ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ꯊꯤꯖꯔꯝꯈꯤ ꯃꯇꯝ ꯁꯥꯡꯅ ꯉꯥꯏꯖꯔꯝꯈꯤ ꯅꯨꯡꯁꯤꯃꯥꯅ ꯏꯅꯥꯛꯇ ꯂꯥꯛꯄ ꯑꯗꯨꯕꯨ ꯆꯤꯡꯅꯗꯕꯗꯤ ꯉꯝ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ꯔꯦꯝꯕ ꯇꯥꯔꯗ꯭ꯔꯥ ꯍꯥꯏꯅ ꯃꯔꯨꯞꯁꯤꯡ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ꯅ ꯁꯛꯄ ꯃꯥꯏꯀꯦꯜ ꯍꯨꯏꯗ꯭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ꯆꯅ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ꯀꯩꯗ ꯂꯩꯕꯒꯦ

ꯅꯨꯡꯕꯨ ꯅꯨꯡꯁꯤꯔꯕꯗꯤ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ꯄꯣꯠꯁꯛ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ꯊꯣꯡ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ꯐꯖꯩ ꯍꯥꯏꯅꯩ ꯃꯁꯤꯅ ꯑꯣꯏꯔꯝ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ꯁꯩ ꯁꯩꯔꯦ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ꯐꯖꯕꯒ ꯄꯨꯟꯁꯤꯜꯂꯤꯕꯁꯦ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ꯖꯤꯑꯣ ꯑꯃꯗꯤ ꯁꯨꯁꯃꯤꯇꯥ ꯑꯅꯤꯅ ꯁꯛꯄ, ꯀꯤꯝ ꯏ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ꯁꯤꯂꯥ ꯁꯅꯥ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ꯠꯇꯨꯅ ꯊꯝꯂꯅꯨ꯫

ꯃꯥꯒꯤ ꯃꯤꯅꯣꯛꯇꯨꯗ ꯎꯕ ꯐꯪꯖꯔꯗꯤ ꯀꯥꯏꯅ ꯂꯣꯟꯅ ꯌꯦ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ꯉꯥꯏꯈꯣꯇꯥ ꯈꯤꯖꯤ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ꯁꯣꯏꯗꯅ ꯌꯥꯎꯔꯝꯒꯅꯤ ꯈꯟꯖꯩ. ꯃꯔꯨꯞꯁꯤꯡꯒꯤ ꯁꯩ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系嘛？
1: 嗱，睇下个上个官都红个多啲啦。
0: 哎，点会把我拉婆子好啲的呢？
1: 嗰度唔得嘅，阿查罗听个事字啵。阿硬个坦白，阿生个头，阿我乌官都解得啦。拉个侬个嚟咪得事啦。
0: 可以咯，嘛不会把我把帮那阿妈下干爹还比的呢？对面的整个个路呢，咪个嘛抖音比了咪事啵？那我不可能个好比的伊啵。
1: 现在伊滴嘛他妈上上了那个伊个咪那个不是？能一切也被坑的嘿！
0: 哈嘞，那咋嘞？啥比怕了？干的都一切也坑别人的不嘞？哈哈
1: 哈！啊，都我是你坑的啦！那咋嘞？啥比怕了？干是能人没得我不管多，我这都该得我不管害不你哒？
0: 但这个嘞，谁他妈帮
1: 的？害我们的市长，没他们努力改的，能人那尺度怕这不得，那命真了没得过，那命啥个改的？都我们市长的啦，没他们这人木开不着，人家打开听到。
0: 干什么在这里？
1: 我真没他们的啥比没啥钱，我一打的的，怕那不能我们怎么开？你买点嘛 ，Miss Manipur 干爹小的，没装脱了你还是咋？
0: 没把我给偷起的，搞起不改，没还那么子的。
1: 我那点的是咋？没偷，但不得一人当一下修行者，改不坑的呢？
0: 你买点嘛，都比咯。没把我给米黑到了，米白白的啷个不是？用龙盖罗那不那打了个嘛，都弄死不哇横的嘞，都比来咯，都比咯。
1: 哎嘛，一边嘛的啊，
0: 啊俺来的巴的，不买一不哇，等俺干喏，一蒙的来不亚的，等你嘛办的来这么子，哇个干的俺比干喏，俺来的巴不改你哥。
1: 啊啥啥，啊就的。一边嘛来一把的，一把你玩的啥玩意儿的？
0: 哎，搞你玩的啥东西？
1: 啊，市长，我是你玩的啥子？杨武市长，不是 TV 上没有一个空大来打的一些，这黑李星咋个样处理的？
0: 好了，你，
1: 米是处理他的，来给他的来的呢？米是来为的呢？市长，
0: 我哎，没把我那还不苦的么呢？哎，老呢伢子，没当苦的么的伢子呢？这出来，俺都不呢伢领的本地嘞，黑到了，一说不听黑来黑，把一说不偷，有些的把么没把我们嘿嘿要嘞。嘛是嘛，特地一摆不晓得录单嘞，哎，没伢子，恁记得？那咋弄脾气？就那咋搞？不恁恁嘿嘿，老了恁没把不弄
1: 死。哎，咋弄脾气？伢子人嘿，妈妈的，不是婆婆伢子的呢。
0: 弄爱打。
1: 好嘞，伢子不点来，阿都不伢子了。哎，你这米那破
0: 啥子？我伢子没伢子了，没帮伊，没伢子个别，好没帮伊，好那边伢子都倒了呢。嘛，把那伢子来提过。
1: 该倒还，该你弄呢？该你还不弄？
0: 不知道，可以那么个。再一个，我帮伊弄脾气变，你们命都可以呀。
1: 一边弄些多了呢。
0: 可以呢，不知道啷个爱。哎，贵那个他们在这边，你走路那走啷个了？你那
1: 么，带给奴婢的个都不拉没不快的。
0: 可以，我有的给，那咋来差别怕来的呢？带这个帮你们，那我们帮来都可以呀。啊，都给我了给呢，还不来你的呢？你那么破了个？
1: 带这个给们，那我们帮奴婢，门子给们，奴婢给们，啥该的呢？可以给我们马路的生意做。啊，婆婆，我们过大年给他们了。
0: 可以，我们帮我们带这个帮你们，那我们帮到底，让赔还那带。
1: 哎，没让我们 minister 做呢。谢谢不听我们讲，你们大金阿爹都怕开的是阿个猪肉么子？啊，我们赔你钱个，侬还能包他的呢？
0: 可能还是。
1: 没俺们都包他的不亚罗，那么那我们包的够钱钱的，俺们万能活的基本，那我们包的，门里面的收入还不懂得的，还能硬币的不得的，整个的用吃个一本农油，我们的别的么子么子包来一个干部都为他们干的呢。
0: 我们包农肉大的，哎，个人他还是给的高，才一天农肉大呢，一家来种菜的呢，一家么摊的呢，么还么青么地家那怎么给呢？么地家比你比么还给呢？那是那个很大，哇嘿，很大，莫得还这个地沟，才天那落单呢，哎。
1: 因为是叫我自己没当的呢，米么个没当，米么那帮帮我们没当是的，马上没当的了，马上不杀杀帮我们别多，哎，三比谁，阿是问起你我怎么了哟？
0: 还是还问你干哪呢？不，哎，不谈了，不播那别的，没落没帮，现在没落了嘛？那咋呢？比么为着那个，害着那个，忙过人家那个，家里那一捆都为着，哎，捆帮扛的，哎，是的，是的，播你的。
1: 莫养爸没不着，养家里不着，三比谁？哎，好东东啊，肉吃了不打喊给侬过一点吗？
0: 可以侬我打都的呀。
1: 哦，好东东啊，肉吃了不打喊给侬。
0: 我们都没有吃得不够的。
1: 干叫，
0: 可以推侬俺这菜哩喏。哎，你来一担好的就，那么通俺都恐怕我们得侬个礼拜礼拜再来不得给恁买俺比不得给来一担好的吧？看看不啦？一下来一好的就，一买一包一包一包，没得单的来一包，明天过得呢？可以推侬吃的侬没包侬吃的就不？快干了，行吗？
1: 操你的！
0: 喂呢？可以侬看我，可以我来找你侬能不？
2: 一个没嘛。이돈매마가쿠라이봉오가비자님도나나그럭부자라뿐이다아거의부기대역셔버니다
1: 가리이기보레인문해봉아
2: 아거의타이비면은그래팀비로서아이들에서부자라뿐이다쿠라이봉아
1: 바래바래바래한번만한번만
2: 어허이
0: 탈이도봐하이하이하이그래그래나라시대타나뭐이몽드장군은그래그래인도는부상그러게가리이도봐보레인문이야나마이마흥인흥아가지뭐이방영원이동자
1: 원이정
0: 신상보러로이미주양도민어퀘디농아봉아리인자라니니
2: 쿠라이봉아무인이디
1: 마이가들라이크파리네이붕어난도이비에만아이바오부드만이몽장한드레네가리하이게는거
2: 아거의타이비에만와마이라카
0: Kari harapanu ibu ngomong madi lagi paling itu mereka tetap yang cawui kari harapanu Indo orang kena kamu lagi kari harapan.
2: Itu memang. Aku itu tapi mana hendak ke BSC perikasi, kena hona si, lari kena pasi, kerat tambiru so na harapan. Aduh dah isu tamzagi ne sum laksa bani dah itu memang.
0: Hoi. Aku isu hona ri, nasi nuki isu hona uhayu. Miku ok thong bahaya bersih ibu ngomong. Hona bagi matak tak lak, hai bam sulai. Hona ini hendak nasi ma pahoi nasi sum derdi yade ne kuah.
2: Hoi itu memang.
0: Calo, tum deh zaman kau ikut isu kena hona ri, hona uhayu, hona uhayu.
2: Calo lagi itu memang.
1: Hai. Kali ino asinmu. Ngah kamu, jinjal aisyah kejuruja
0: na. Nai, bagaimana zanu pi kalu nanti naja bani, magi macam pi thai biar mai do. Bukit dengan ngah payah tu, jadi zanu pi kisah ni, nanti lepo wari ni. Bahaya, nanti lu nak kandir.
1: Boy saya kunda apa dah, tapi mihan pun ngam mini ko, nui nama saya.
0: Nai, bi mama boy babu ini apa bam teh kan mangam de. Karena anu ni mulai sih na. Karena anu ni sih.
1: Kong dia hei.
0: Karena,
3: ima, nasa kerik mampat, yum sih bo, ni tau jam nau deng kumbagi yum.
1: Oh, mana ibu awak isani kari aja?
3: Bartolom tu thamjerom kita bukan kabo.
0: Siapa nungah lam tu nak terani?
1: Kau naik kedua ibu Bartolom hei
3: jaga. Pabung luhong begini. Thangui bunyi sih nama ibu kita masanu pal luhong begini.
0: Ma. Tama ibu masanu luhong dulu bunyi.
3: Ima.
0: Kau ini mui pabung kui ju kui.
1: Ayah ma, angang ya ibu masanu ya itu bunyi ni.
0: Karena anu ni luhong ibu kui. Karena anu ma ying itu bunyi. Kari walik ibu awak.
3: Ima, nasa kari gumanta.
0: Kah. Lekai sih, kita tuan tahu, tuh bukan awalnya kita kena hangi ke hayvan, ibu ngoki sih.
3: Nasi deh, ima. Ima hoi um sih bu, mie kaya lebih ke.
0: Nasi deh dah. Ibu ngoki ima aja, ikhoi um dani. Kaya no ibu ngoki bu mie kok suhti bu.
3: Nasi deh, ima. Ima ke pabung ke budi ujaraba. Amatu di hayvan di.

0: ꯂꯣꯏꯅꯅ ꯃꯤꯅꯨꯡꯁꯤ ꯐꯥꯎꯕꯗ ꯂꯟ ꯊꯨꯝꯅ ꯑꯅꯧꯕ ꯃꯆꯠ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ꯑꯁꯤꯒꯨꯝꯕ ꯃꯑꯣꯡꯁꯤꯡ ꯑꯁꯤ ꯑꯣ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ꯅ ꯄꯨꯔꯛꯄ ꯅꯨꯡꯁꯤꯕꯒꯤ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ꯃꯛ ꯎꯔꯤ꯫ ꯑꯗꯨꯕꯨ ꯑꯁꯤꯒꯨꯝꯕ ꯑꯍꯣꯡꯕ ꯑꯁꯤ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 ꯇꯨꯡꯂꯝꯆꯠꯀꯤ ꯑꯐꯕ ꯈꯨꯗꯝꯅꯤ ꯍꯥꯏꯅ ꯂꯧꯔꯒꯗ꯭ꯔꯥ?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ꯍꯥꯏꯖꯅꯤꯡꯂꯤꯕ ꯋꯥꯐꯝꯗꯤ, ꯃꯇꯝꯒꯤ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ꯂꯕꯁꯨ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ꯗ ꯅꯨꯡꯁꯤꯅꯕꯒꯤ ꯑꯁꯦꯡꯕ ꯃꯁꯛ ꯃꯒꯨꯟ ꯑꯗꯨꯗꯤ ꯀꯥꯏꯐꯗ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ꯗꯥꯡ ꯑꯣꯏꯃꯤꯟꯅꯔꯁꯤ, ꯂꯣꯏꯅꯅ ꯃꯁꯤꯕꯨ ꯃꯥꯡꯍꯟꯗꯅ ꯊꯝꯅ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ꯁꯤ꯫
1: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ꯔꯦꯗꯤꯑꯣꯒꯤ ꯄ꯭ꯔꯣꯒ꯭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ꯛ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ꯒꯤ ꯃꯤꯡ ꯅꯣꯡꯊꯣꯝꯕꯝ ꯄꯥꯔꯊ, ꯂꯩꯐꯝ ꯅꯣꯌꯥ ꯁ꯭ꯀꯨꯜ ꯍꯤꯔꯣꯍꯟꯕ ꯂꯩꯀꯥꯏꯗꯒꯤꯅꯤ꯫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ꯍꯥꯛꯅ ꯑꯣ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ꯅ ꯄꯨꯔꯛꯄ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ꯋꯥꯍꯩ ꯈꯔ ꯐꯣꯡꯗꯣꯛꯆꯒꯦ꯫ ꯅꯨꯡꯁꯤꯕꯒꯤ ꯁꯛꯇꯝ ꯑꯁꯤ ꯃꯇꯝꯒꯤ ꯑꯍꯣꯡꯕ ꯍꯥꯏꯕꯁꯤꯒ ꯈꯣꯡꯂꯣꯏꯅꯅ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ꯆꯠꯃꯤꯟꯅꯗꯨꯅ ꯂꯥꯛꯂꯤ꯫ ꯑꯍꯣꯡꯕ ꯅꯥꯏꯕ ꯑꯃꯁꯨꯡ ꯆꯠꯅꯕꯤꯅ ꯈꯨꯗꯨꯝ ꯆꯟ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ꯗꯨ ꯂꯩꯔꯤꯕ꯭ꯔꯥ ꯍꯥꯏꯗꯨꯅ ꯃꯤꯄꯥꯏꯅꯔꯤ꯫ ꯃꯇꯝ ꯑꯃꯗ ꯆꯤꯊꯤ ꯎꯅꯕ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ꯋꯥꯕ ꯀꯌꯥ ꯑꯃ ꯃꯥꯏꯌꯣꯛꯅꯈꯤ꯫ ꯑꯗꯨꯕꯨ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ꯗꯤ ꯇꯦꯛꯅꯣꯂꯣꯖꯤꯅ ꯈꯨꯠꯂꯥꯏ ꯑꯣꯏꯗꯨꯅ ꯑꯋꯥꯕ ꯀꯌꯥ ꯑꯃ ꯀꯣꯛꯍꯜꯂꯤ꯫ ꯆꯤꯊꯤꯒꯤ ꯃꯍꯨꯠ ꯃꯦꯁꯦꯖ ꯑꯃꯗꯤ ꯀꯣꯜꯅꯆꯤꯡ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ꯅꯨꯡꯁꯤꯅ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ꯊꯥꯗꯣꯛꯅꯗꯅ ꯂꯩꯕ ꯌꯥꯔꯕ ꯃꯇꯝꯅꯤ꯫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ꯁꯨꯛ ꯈꯨꯗꯣꯡꯆꯥꯕ ꯐꯪꯂꯕꯀꯥꯟꯁꯤꯗ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ꯒꯨꯟ ꯍꯟꯊꯔꯛꯂꯦ ꯍꯥꯏꯕꯒꯤ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ꯃꯇꯝ ꯑꯁꯤꯒꯤ ꯅꯨꯡꯁꯤꯕꯒꯤ ꯄꯥꯎ ꯐꯥꯎꯅꯅꯕꯒꯤ ꯎꯄꯥꯏ ꯄꯤꯔꯛꯂꯤꯕ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ꯡꯁꯤꯕꯒꯤ ꯑꯥꯔꯊꯁꯨ ꯑꯍꯣꯡꯕ ꯅꯥꯏꯔꯛꯏ꯫ ꯃꯁꯤꯅ ꯃꯤꯑꯣꯏꯕꯒꯤ ꯅꯨꯡꯁꯤꯕꯒꯤ ꯋꯥꯍꯟꯊꯣꯛ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ꯆꯤꯟꯗꯒꯤ ꯈꯨꯗꯝ ꯆꯥꯡꯌꯦꯡ ꯇꯧꯅꯔꯤ꯫ ꯑꯗꯨꯕꯨ ꯍꯣꯡꯂꯛꯂꯤꯕ ꯁꯃꯥꯖꯀꯤ ꯆꯠ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ꯏꯅꯔꯛꯂꯤ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ꯁꯤ ꯑꯩꯈꯣꯏꯅ ꯌꯥꯖꯕ ꯇꯥꯏ꯫ ꯆꯤꯊꯤ ꯄꯤꯅꯗ꯭ꯔꯤꯉꯩ ꯃꯇꯝꯗꯅ ꯆꯤꯊꯤ ꯄꯤꯅꯕ ꯌꯥꯔꯦ ꯍꯥꯏꯗꯨꯅ ꯑꯋꯥꯕ ꯑꯃꯗꯤ ꯈꯧꯔꯥꯡꯕꯁꯤꯡ ꯑꯗꯨ ꯈꯔ ꯃꯈꯩꯗꯤ ꯀꯣꯛꯄ ꯉꯝꯅꯈꯤ꯫ ꯂꯥꯛꯀꯗꯧꯔꯤꯕ ꯇꯨꯡꯒꯤ ꯂꯝꯕꯤ ꯑꯁꯤꯗꯁꯨ ꯑꯍꯣꯡꯕ ꯅꯥꯏꯔꯛꯈꯤꯅꯤ ꯑꯃꯗꯤ ꯋꯥꯍꯟꯊꯣꯛ ꯑꯁꯤꯁꯨ ꯇꯣꯉꯥꯟꯂꯛꯄ ꯌꯥꯕꯒꯤ ꯃꯑꯣꯡꯗ ꯂꯩꯔꯤ ꯍꯥꯏꯅꯤꯡꯂꯤꯕ ꯋꯥꯐꯝꯗꯤ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ꯗꯤ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ꯆꯦꯠꯅꯕ ꯃꯔꯤ ꯑꯗꯨꯕꯨꯅꯤ꯫ ꯑꯗꯨꯅ ꯍꯥꯟꯅꯒꯤ ꯆꯤꯊꯤꯒꯤ ꯃꯇꯝ ꯑꯗꯨꯗꯁꯨ ꯊꯝꯃꯣꯏꯅꯕꯨ ꯁꯦꯡꯗ꯭ꯔꯗꯤ ꯅꯨꯡꯁꯤꯅꯕꯒꯤ ꯋꯥꯍꯟꯊꯣꯛ ꯂꯩꯇꯦ, ꯊꯝꯃꯣꯏ ꯑꯅꯤꯒꯤ ꯋꯥꯔꯤꯅꯤ, ꯃꯇꯥꯡ ꯃꯇꯝꯅ ꯈꯨꯗꯨꯝ ꯆꯟꯕ ꯌꯥꯕ ꯄꯣꯠꯁꯛ ꯑꯃꯁꯨ ꯅꯠꯇꯕꯅꯤ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ꯃꯨꯠꯄ ꯅꯥꯏꯔꯔꯣꯏꯗꯕ ꯈꯨꯗꯣꯜ ꯈꯨꯗꯣꯜ ꯑꯃ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 ꯀꯌꯥ ꯑꯁꯤꯗꯁꯨ ꯁꯃꯥꯖꯀꯤ ꯑꯍꯣꯡꯕ ꯂꯥꯛꯂꯕꯁꯨ ꯊꯝꯃꯣꯏꯗ ꯍꯛꯂꯤꯕ ꯅꯨꯡꯁꯤꯕ ꯑꯁꯤꯗꯤ ꯑꯍꯣꯡꯕ ꯅꯥꯏꯔꯔꯣꯏ꯫ ꯊꯥꯒꯠꯆꯔꯤ꯫
0: ꯑꯩꯒꯤ ꯃꯤꯡ ꯄꯕꯤꯇꯥ ꯌꯨꯝꯈꯥꯏꯕꯝ, ꯑꯩꯍꯥꯛ ꯎꯔꯤꯄꯣꯛ ꯕꯆꯁꯄꯇꯤ ꯂꯩꯀꯥꯏꯗꯒꯤꯅꯤ꯫ ꯉꯁꯤ ꯑꯩꯅ ꯑꯣ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ꯅ ꯄꯨꯔꯛꯄ ꯅꯨꯡꯁꯤꯕꯒꯤ ꯃꯁꯛ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ꯏꯖꯅꯤꯡꯂꯤ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ꯗꯨꯗꯤ,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ꯀꯅꯥ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ꯗꯃꯛ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ꯈꯪꯍꯧꯗꯅ ꯐꯥꯎꯔꯛꯄ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ꯏꯕ ꯏꯊꯤꯜ ꯑꯃꯅꯤ꯫ ꯃꯁꯤꯗ ꯃꯤꯁꯛ ꯑꯗꯨꯗ ꯃꯥꯒꯤ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ꯍꯜꯂꯒꯦ ꯍꯥꯏꯗꯨꯅ ꯐꯥꯎꯍꯟ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ꯁꯨꯡ ꯃꯤꯁꯛꯇꯨꯗ ꯍꯦꯛꯇꯃꯛ ꯐꯥꯎꯍꯟꯕ ꯌꯥꯕ ꯏꯊꯤꯜ ꯅꯠꯇꯦ꯫ ꯅꯝꯐꯨꯗ ꯐꯥꯎꯍꯟꯈꯤꯕ ꯅꯨꯡꯁꯤꯕ ꯑꯗꯨ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ꯀꯧꯕ ꯌꯥ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ꯃꯤꯅꯝꯕ ꯌꯥꯗꯦ, ꯃꯩ ꯏꯁꯤꯡ ꯐꯥꯎꯕ ꯆꯪꯗꯦ ꯍꯥꯏꯅꯗꯨꯅ ꯂꯥꯛꯂꯤꯕꯅꯤ꯫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ꯁꯥꯒꯩ ꯆꯥꯠ ꯂꯥꯏꯔ ꯏꯅꯥ ꯈꯨꯟꯕ ꯈꯥꯏꯗꯦ,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ꯗꯤ ꯅꯨꯡꯁꯤꯅ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ꯂꯨꯅ ꯈꯟꯅꯔꯝꯃꯤ ꯑꯃꯁꯨꯡ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ꯁꯛ ꯎꯕ ꯐꯪꯅꯔꯝꯃꯤ꯫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ꯟꯗ ꯈꯝꯕ ꯊꯣꯏꯕꯤꯒꯤ ꯅꯨꯡꯁꯤꯅꯕ ꯄꯟꯕ ꯌꯥꯏ, ꯑꯣ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ꯍꯨꯠꯇ ꯁꯦꯟꯗꯣꯡ ꯇꯥꯟꯅꯕ ꯅꯨꯡꯁꯤꯕꯁꯨ ꯌꯥꯝꯅ ꯂꯩꯔꯦ, ꯅꯨꯡꯁꯤꯕ ꯐꯣꯡꯗꯣꯛꯄꯒꯤ ꯃꯐꯝꯗꯨꯁꯨ ꯌꯥꯝꯅ ꯈꯦꯠꯅꯔꯦ, ꯃꯃꯥꯡꯉꯩꯗꯗꯤ ꯃꯤꯉꯣꯟꯗ ꯄꯥꯎꯊꯥꯡ ꯆꯦꯟꯅꯗꯨꯅ ꯅꯨꯡꯁꯤꯕ ꯐꯣꯡꯗꯣꯛꯅꯔꯝꯃꯤ, ꯂꯩ ꯅꯥꯆꯣꯝ ꯑꯃꯁꯨꯡ ꯁꯤꯅꯥꯏꯖꯩꯅꯆꯤꯡꯕ ꯄꯤꯅꯕ ꯆꯠꯅꯔꯝꯃꯤ, ꯂꯤꯛꯀꯣꯟ ꯁꯥꯟꯅꯕꯗ ꯄ꯭ꯔꯃꯥꯟ ꯄꯥꯟꯊꯩ ꯇꯧꯅꯗꯨꯅ ꯅꯨꯡꯁꯤꯕ ꯐꯣꯡꯗꯣꯛꯅꯔꯝꯃꯤ, ꯃꯗꯨ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ꯄꯨꯛ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ꯔꯣꯜ ꯀꯌꯥ ꯆꯦꯅꯥꯗ ꯏꯊꯣꯛꯇꯨꯅ ꯆꯤꯊꯤ ꯑꯣꯏꯅ ꯄꯤꯕ ꯆꯠ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ꯗꯤ ꯇꯦꯛꯅꯣꯂꯣꯖꯤ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ꯡꯁꯤꯕ ꯐꯣꯡꯗꯣꯛꯄꯗ ꯑꯃꯁꯨꯡ ꯅꯨꯡꯁꯤꯕꯗ ꯇꯦꯛꯅꯣꯂꯣꯖꯤꯒꯤ ꯈꯨꯗꯣꯜ ꯀꯌꯥ ꯁꯤꯖꯤꯟꯅꯔꯤ,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ꯐꯦꯁꯕꯨꯛ, ꯋꯥꯠꯆꯦꯞ, ꯏꯟꯁꯇꯥꯒ꯭ꯔꯥꯝꯅꯆꯤꯡꯕꯅꯤ,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ꯍꯣꯡꯕ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ꯁꯤꯟꯅ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ꯁꯤꯡꯁꯨ ꯑꯉꯛꯄ ꯐꯪꯅ ꯍꯦꯟꯒꯠꯂꯛꯏ,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 ꯅꯨꯡꯁꯤꯕ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ꯁꯤꯕꯤ ꯑꯃꯇꯪ ꯂꯩꯔꯝꯕꯗꯨ ꯉꯁꯤꯗꯤ ꯃꯁꯤꯡ ꯈꯪꯗꯅ ꯂꯩꯅꯕꯁꯨ ꯌꯥꯎꯏ꯫

0: ꯃꯤꯟꯅꯕ ꯏꯆꯦ ꯏꯆꯟ ꯃꯌꯥꯝꯕ ꯃꯅꯥꯎ ꯃꯧꯄ꯭ꯋꯥꯕꯨ ꯅꯤꯡꯖꯕ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ꯑꯣꯏꯒꯦ ꯈꯜꯂꯤꯕ ꯑꯣꯏꯔꯤꯕ ꯃꯈꯣꯏ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ꯊꯥꯗꯕꯕꯨ ꯂꯥꯛꯀꯗꯕ ꯃꯤꯔꯣꯜ ꯀꯌꯥꯗꯁꯨ ꯂꯪꯅ ꯃꯉꯥꯜ ꯅꯥꯏꯅ ꯅꯨꯃꯤꯠ ꯀꯨꯝ ꯉꯥꯟꯗꯨꯅ ꯂꯝꯕꯤ ꯀꯉꯥꯎꯅꯔꯕ ꯀꯌꯥꯒꯤ ꯂꯝꯖꯤꯡ ꯃꯉꯥꯜ ꯑꯣꯏꯔꯁ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ꯑꯣꯏ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ꯑꯣ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ꯅ ꯄꯨꯔꯛꯄ ꯅꯨꯡꯁꯤꯕꯒꯤ ꯃꯁꯛ ꯍꯥꯏꯔꯤꯕ ꯍꯤꯔꯝꯁꯤꯗ ꯀꯅꯥꯅ ꯀꯔꯤ ꯍꯥꯏꯔꯤ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ꯅꯤꯀꯤꯇꯥ ꯔꯥꯖꯀꯨꯃꯥꯔꯤ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ꯔꯦ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ꯅꯨꯡꯗ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ꯇꯥꯃꯤꯟꯅꯔꯁꯤ

啊，做不过废话的吧？冷静，木拿不拿钢子，刚刚把一人头上那忙的头个里头，头人头根那啊西道，啊我弄半马鸡，不拿腿俺不累的。梦那的门那么来八大的吧，没让他们那么来八大的吧，我们弄完了他。

进看弄那看进贼，没让看里该贴图的那吧，没让公黑也走不要的那吧。什么人嘛那不个，王伯安那如果这看住呢，我们妈那别人哎，没时间的推那娃人的都，没让人痛苦的争度呢，得拉给跑手冷，没都人头没发布，得拉心疼那不，还那么赔多。我把那半个走路不行呐，嘿，那种娃的都没见的。金乌弄灯，我一不能。

0: ꯖꯤꯂꯥ ꯑꯁꯤꯒꯤ ꯗꯤꯁꯇ꯭ꯔꯤꯛ ꯌꯨꯠ ꯑꯣꯐꯤꯁꯔ ꯃꯥꯏ ꯚꯥꯔꯠ ꯁꯦꯅꯥꯄꯇꯤꯅ ꯁꯤꯟꯗꯨꯅ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ꯕꯥꯜ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ꯊꯧꯕꯥꯜ ꯀꯣꯂꯦꯖ ꯑꯃꯗꯤ ꯋꯥꯏꯈꯣꯝ ꯃꯅꯤ ꯒꯔꯜꯁ ꯀꯣꯂꯦꯖꯇ ꯀꯨꯝꯁꯤ ꯆꯍꯤꯒꯤ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ꯔꯤ. ꯋꯥꯐꯝ ꯑꯁꯤ ꯉꯁꯤ ꯊꯧꯕꯥꯜ ꯀꯣꯂꯦꯖꯇ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ꯏ ꯚꯥꯔꯠ ꯊꯧꯕꯥꯜꯒꯤ ꯗꯤꯁꯇ꯭ꯔꯤꯛ ꯌꯨꯠ ꯑꯣꯐꯤꯁꯔ ꯕꯤꯁꯥꯜ ꯗꯥꯠꯀꯥꯠ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ꯊꯪ ꯊꯥꯒꯤ ꯑꯅꯤꯗꯒꯤ ꯍꯧꯒꯗꯧꯔꯤ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ꯐꯝ ꯑꯁꯤ ꯅꯨꯃꯤꯠ ꯍꯨꯝꯅꯤ ꯈꯛꯇꯃꯛ ꯄꯥꯡꯊꯣꯛꯄ ꯇꯦꯟꯃꯜꯂꯤ ꯍꯥꯏꯅ ꯀꯪꯒ꯭ꯔꯦꯁ ꯂꯦꯖꯤꯁꯂꯦꯇꯔ ꯄꯥꯔꯇꯤꯒꯤ ꯂꯨꯆꯤꯡꯕ ꯀꯩꯁꯥꯝ ꯃꯦꯘꯆꯟꯗ꯭ꯔ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ꯕꯤꯖꯤꯅꯦꯁ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ꯔꯤ ꯃꯦꯘꯆꯟꯗ꯭ꯔꯅ ꯄꯥꯎꯃꯤꯁꯤꯡꯗ ꯍꯥꯏ ꯃꯤꯐꯝꯒꯤ ꯃꯇꯝ ꯈꯔ ꯁꯥꯡꯗꯣꯛꯇꯨꯅ ꯔꯥꯖ꯭ꯌꯁꯤꯒꯤ ꯑꯣꯏꯕ ꯇꯉꯥꯏꯐꯗꯕ ꯋꯥꯐꯝ ꯀꯌꯥ ꯁꯚꯥꯗ ꯅꯤꯡꯊꯤꯅ ꯈꯟꯅꯕ ꯀꯪꯒ꯭ꯔꯦꯁ ꯗꯣꯜꯅ ꯄꯥꯝꯃꯤ. ꯑꯍꯨꯝꯁꯨꯕ ꯐꯤꯜꯝ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ꯀꯣꯔꯁ 2026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ꯜꯝ ꯑꯦꯟ ꯇꯦꯂꯤꯚꯤꯖ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ꯀꯦꯁꯜ ꯍꯣꯇꯦꯜꯒꯤ ꯈꯝꯕ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ꯁꯦꯀ꯭ꯔꯦꯇꯔꯤ ꯅꯥꯎꯔꯦꯝ ꯄ꯭ꯔꯕꯤꯟ 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ꯀꯣꯛ ꯊꯤꯗ꯭ꯔꯤꯉꯩꯗ ꯃꯤꯇꯣꯞ ꯈꯟꯗꯣ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ꯔꯤꯀꯃꯦꯟꯗꯦꯁꯟꯁꯤꯡ ꯊꯥꯈꯤꯕ ꯂꯩ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ꯁ꯭ꯇꯦꯠ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ꯁ ꯑꯣꯐꯤꯁꯔꯗ ꯑꯥꯔ ꯇꯤ ꯑꯥꯏ ꯑꯃ ꯊꯥꯈ꯭ꯔꯦ. ꯑꯥꯔ ꯇꯤ ꯑꯥꯏ ꯑꯗꯨ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ꯂꯨꯋꯥꯡ ꯁꯪꯒꯝꯗꯒꯤ ꯌꯥꯡꯂꯦꯝ ꯃꯪꯒꯤ ꯀꯧ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ꯊꯥꯈꯤꯕꯅꯤ ꯍꯥꯏꯔꯤ. ꯃꯤꯇꯩ ꯏꯔꯣꯜ ꯏꯌꯦꯛ ꯂꯣꯏꯅ ꯁꯦꯂꯣꯟ ꯑꯄꯨꯟꯕ ꯂꯨꯞ ꯃꯤꯂꯥꯟꯅ ꯍꯧꯈꯤꯕ ꯊꯥ ꯑꯁꯤꯒꯤ ꯑꯅꯤ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ꯃꯤꯇꯩ ꯃꯌꯦꯛ ꯑꯊꯣꯏ ꯑꯍꯦꯟ ꯁꯥꯡꯗꯨꯝꯅꯈꯤꯕꯒꯤ ꯃꯅꯥ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ꯍꯌꯦꯡ ꯏꯝꯐꯥꯜꯒꯤ ꯖꯦꯟ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ꯗꯥꯟꯁ ꯑꯦꯟ ꯃ꯭ꯌꯨ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ꯂꯤꯂꯥꯄꯇꯤ ꯗꯦꯕꯤꯕꯨ ꯅꯦꯁꯅꯦꯜ ꯇꯤꯆꯔꯁ ꯑꯦꯋꯥꯔꯗ 2026 ꯄꯤꯅꯕ ꯀ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ꯇꯤꯆ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ꯇꯥ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ꯐꯤꯁ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ꯔꯥꯕꯤꯗ ꯂꯩꯕ ꯃꯧꯗꯨ ꯑꯦꯟ ꯁꯅꯥꯍꯟꯕꯤ ꯃꯦꯃꯣꯔꯤꯌꯦꯜ ꯇ꯭ꯔꯁꯅ ꯉꯁꯤ ꯂꯧꯃꯤꯁꯤꯡꯗ ꯍꯥꯔ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ꯇ꯭ꯔꯁ ꯑꯁꯤꯒꯤ ꯆꯤꯌꯥꯔꯃꯦꯟ ꯋꯥꯍꯦꯡꯕꯝ ꯏꯕꯣꯍꯟꯕꯤ ꯌꯥꯎꯅ ꯃꯔꯨꯑꯣꯏ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ꯕ꯭ꯔꯥꯟꯁꯅ ꯑꯣꯔꯒꯥꯟ ꯇ꯭ꯔꯥꯟꯁꯄ꯭ꯂꯥꯟꯠ ꯄ꯭ꯔꯣꯒ꯭ꯔꯥꯝ ꯔꯤꯝꯁꯀ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ꯉꯁꯤ ꯔꯤꯝꯁꯀꯤ ꯑꯦꯅꯥꯇꯣꯄꯤ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ꯔꯒꯥꯟ ꯗꯥꯟ ꯇꯧꯕꯒꯤ ꯋꯥꯁꯛ ꯂꯧꯕꯒꯤ ꯀꯦ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ꯕ꯭ꯔꯥꯟꯁ ꯑꯁꯤꯒꯤ ꯃꯤꯑꯣꯏ ꯑꯅꯤꯅ ꯑꯣꯔꯒꯥꯟ ꯗꯥꯟ ꯇꯧꯅꯕꯒꯤ ꯋꯥꯁꯛ ꯂꯧꯈꯤ.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ꯍꯤꯃꯥ, ꯊꯧꯕ ꯀꯗꯥꯏ ꯆꯠꯂꯨꯏꯅꯣ?
2: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ꯂꯨꯕꯅꯤ. ꯏꯇꯩꯃꯕꯨ SIR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ꯕꯤꯈ꯭ꯔꯕꯣ?
1: ꯑꯣ, ꯇꯧꯈ꯭ꯔꯦ. ꯃꯈꯥ ꯀꯩꯗꯧ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ꯈꯪꯗ꯭ꯔꯤ.
2: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ERO ꯅ ꯀ꯭ꯂꯦ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ꯁꯤꯗꯕ ꯂꯩꯇꯅ ꯂꯧꯈꯠꯂꯒ ꯌꯦꯡꯒꯅꯤ ꯇꯩꯃꯥ.
1: ꯑꯣ, ꯀ꯭ꯂꯦꯝꯁ ꯑꯦꯟ ꯑꯣꯕꯖꯦꯛꯁꯟ ꯗꯤꯁꯄꯣꯖꯦꯜ ꯄꯦꯔꯠ ꯍꯥꯏꯔꯤꯁꯦ ꯑꯗꯣ ERO ꯅ ꯀꯧ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ꯗꯤ ꯌꯥꯝ ꯀꯤꯖꯩꯕꯣ?
2: ꯃꯥꯅꯤ ꯇꯩꯃꯥ, ꯀꯔꯤ ꯃꯇꯨꯡ ꯀꯤꯅꯤꯡꯉꯥꯏ ꯂꯩꯇꯦ ꯇꯩꯃꯥ. ꯃꯈꯣꯏꯅ ꯀꯧꯈꯠꯂꯛꯂꯕꯗꯤ ꯗꯔꯀꯥꯔ ꯇꯥꯏꯕ ꯗꯣꯀꯨꯃꯦꯟꯠ ꯈꯨꯗꯤꯡꯃꯛ ꯄꯨꯔꯒ ꯆꯠꯄꯤꯒꯗꯕꯅꯤ. ꯃꯣꯏꯅ ꯏꯇꯩꯃꯒꯤ ꯀ꯭ꯂꯦꯝ ꯑꯗꯣ ꯌꯥꯝ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ꯅ ꯂꯧꯔꯤ ꯍꯥꯏꯕ ꯇꯥꯛꯄꯅꯤ ꯅꯤ ꯇꯩꯃꯥ.
1: ERO ꯅ ꯇꯥꯔꯁꯨ ꯋꯥ ꯑꯃ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ꯗꯤ ꯀꯃꯥꯏꯅ ꯇꯧꯕ?
2: ꯀꯔꯤꯒꯨꯝꯕ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ꯑꯇꯩ ꯎꯄꯥꯏ ꯂꯩꯔꯤ.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DC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ꯄꯤꯜ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ꯗꯣ ꯏꯇꯩꯃꯥ, ꯑꯇꯣꯞꯄ ꯁꯝꯅꯕ ꯈꯪꯗꯕ ꯌꯥꯎꯔꯒꯁꯨ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950 ꯗ ꯐꯣꯟ ꯇꯧꯕꯤꯔꯒ ꯑꯗꯨꯝ ꯍꯪꯕꯤꯕ ꯌꯥ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ꯅꯪꯒ ꯊꯦꯡꯅꯗꯅꯅꯦ ꯑꯩꯅ ꯁꯝꯃꯝꯅꯔꯝꯕ
2: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6ꯇ ꯐꯣꯡꯂꯒꯅꯤ.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ꯌꯨꯅꯤꯐꯥꯏꯠ ꯄꯦꯃꯦꯟꯠ ꯏꯟꯇꯔꯐꯦꯁ UPI ꯅ ꯆꯍꯤ 10 ꯃꯄꯨꯡ ꯐꯥꯔꯛꯄ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ꯗꯤꯖꯤꯇꯦꯜ ꯄꯦꯃꯦꯟꯠꯀꯤ ꯈꯣꯡꯆꯠ ꯑꯁꯤꯗ UPI ꯅ ꯆꯥꯎꯔꯕ ꯑꯑꯣꯟꯕ ꯑꯃ ꯄꯨꯔꯛꯄ ꯉꯝꯂꯦ.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ꯗꯒꯤ.
3: ꯖꯤꯠ ꯀꯨꯟ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ꯜ ꯑꯣ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ꯆꯨꯡꯈꯥꯝ ꯅꯤꯡꯊꯦꯝ ꯁꯤꯡꯅ ꯄꯠꯃꯁ꯭ꯔꯤ ꯒꯧꯔꯕ ꯁꯃꯥꯟ ꯑꯦꯋꯥꯔꯗ ꯐꯪꯂꯛꯄ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ꯃꯥꯏꯀꯩ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ꯑꯦꯋꯥꯔꯗ ꯑꯁꯤ ꯖꯦꯅꯤꯠ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ꯝꯄꯦꯛ ꯑꯦꯋꯥꯔꯗ ꯀꯥꯎꯟꯁꯤꯜꯅ ꯄꯤꯕꯅꯤ. ꯏꯪ 2022ꯗ ꯊꯥꯏꯂꯦꯟꯒꯤ ꯄꯇꯌꯥ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ꯖꯤꯠ ꯀꯨꯟ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ꯗꯣꯛꯇꯔ ꯆꯨꯡꯈꯥꯝ ꯅꯤꯡꯊꯦꯝ ꯁꯤꯡꯅ ꯒꯣꯜ ꯃꯦꯗꯜ ꯑꯃꯗꯤ ꯕꯦꯁ ꯐꯥꯏꯇꯔꯒꯤ ꯃꯅꯥ ꯐꯪꯂꯛꯈꯤ ꯍꯥꯏꯔꯤ.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ꯌꯣꯒꯁꯥꯅꯥ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ꯑꯅꯤꯁꯨꯕ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ꯌꯣꯒꯁꯥ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 ꯅꯕꯦꯝꯕꯔ ꯑꯃꯗꯒꯤ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ꯇꯒꯔꯤ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ꯒꯤ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ꯑꯣꯐꯤꯁꯇꯒꯤ ꯈꯪꯕ ꯌꯥꯒꯅꯤ ꯍꯥꯏꯔꯤ. ꯀꯦ

ꯑꯁꯤ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ꯏꯁꯤꯟꯒꯅꯤ ꯍꯥꯏꯈꯤꯕ ꯑꯗꯨꯃꯛꯇꯤ ꯄꯥꯡꯒꯜꯅ ꯂꯥꯛꯁꯤꯟꯕ ꯑꯁꯤꯅ ꯎꯔꯦ ꯑꯗꯨꯕꯨ ꯂꯩꯕꯥꯛ ꯀꯥꯡꯂꯣꯟ ꯑꯁꯤꯅ ꯃꯅꯨꯡꯒꯤ ꯌꯦꯛꯅꯕꯅꯤ ꯍꯥꯏꯅ ꯂꯧꯔꯤꯕ ꯃꯁꯛ ꯑꯗꯨꯗꯤ ꯃꯤꯑꯣꯏ ꯈꯔꯒꯤ ꯋꯥꯈꯜꯗ ꯂꯩꯔꯤ ꯍꯥꯏꯕꯒꯤ ꯏꯪꯒꯤꯠꯅꯤ ꯋꯥꯍꯩ ꯑꯅꯤꯈꯛꯇꯗꯤ ꯑꯣꯏꯕ ꯁ꯭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ꯋꯥꯐꯝ ꯑꯁꯤ ꯀꯨꯞꯅ ꯅꯩꯅꯒꯗꯕ ꯃꯆꯥꯛ ꯑꯃꯗꯤ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ꯑꯗꯨꯒ ꯆꯍꯤ 59 ꯄꯥꯡꯒꯜꯗ ꯐꯨꯗꯣꯛꯈ꯭ꯔꯕ ꯏꯍꯧ ꯑꯁꯤ ꯑꯄꯨꯟꯕ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ꯌꯦꯡꯂꯒ ꯀꯔꯝꯅ ꯋꯥꯈꯩꯅꯕ ꯍꯣꯠꯅꯒꯗꯒꯦ ꯍꯥꯏꯕꯁꯤꯅꯤ ꯋꯥꯍꯩꯒꯤ ꯋꯥꯍꯟꯊꯣꯛ ꯑꯃꯗꯤ ꯄꯥꯔꯇꯤ ꯄꯣꯂꯤꯇꯤꯛꯁꯀꯤ ꯋꯥꯡꯃꯗ ꯋꯥꯈꯩꯅꯕ ꯎꯄꯥꯏ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ꯈꯟꯊꯕ ꯆꯪꯏ ꯄꯥꯡꯒꯜꯅ ꯂꯥꯛꯇꯨꯕꯇ ꯅꯠꯇꯅ ꯋꯥꯈꯜꯂꯣꯟꯒꯤ ꯇꯥꯏ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ꯀꯥꯡꯂꯣꯟꯒꯤ ꯆꯥ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ꯋꯥꯈꯜꯂꯣꯟ ꯍꯣꯡꯗꯣ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ꯃ ꯆꯪꯏ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ꯇ ꯊꯝꯈꯤꯕ ꯋꯥꯐꯝ ꯑꯁꯤ ꯇꯔꯥꯏꯅ ꯂꯧꯕ ꯌꯥꯔꯣꯏ ꯏꯂꯦꯛꯁꯟ ꯄꯣꯂꯤꯇꯤꯛꯁꯀꯤ ꯋꯥꯐꯝ ꯅꯠꯇꯦ ꯏꯟꯗꯤꯌꯥꯒꯤ ꯀꯥꯡꯂꯣꯟꯒꯤ ꯑꯣꯏꯕ ꯔꯥꯖꯅꯤꯇꯤꯒꯤ ꯑꯆꯧꯕ ꯋꯥꯍꯪ ꯁꯦꯟꯅꯔꯤꯕꯅꯤ

ꯄꯥꯎꯈꯨꯝ ꯊꯥ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ꯃꯃꯝ ꯊꯥꯕꯤꯔꯒ ꯑꯗꯨꯝ ꯂꯦꯞꯄꯤꯕ ꯌꯥ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ꯠ ꯑꯁꯤ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ꯔꯠ ꯑꯁꯤꯗ ꯑꯗꯨꯝ ꯊꯥꯕꯤꯔꯛꯄ ꯌꯥ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ꯔꯠ ꯑꯁꯤꯗ ꯑꯗꯨꯝ ꯊꯥ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ꯅꯟ ꯁ꯭ꯇꯣꯞꯇ ꯊꯥꯖꯤꯟꯕ ꯌꯥ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ꯗꯨ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ꯎꯟ

当你车也没等个木克，啊，若一辈车也没等个木克，啊，苦头都这个，啊，都个，会打喊这个都里把，估计车司机，啊，车辆牌不的 music， 车色不的，估计罗西宾阿尼梅阿们东康比的个你这个 music 啊，车辆不个，车顶不个，还比的个你 film 敏感。